0: 吴家老高。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这个项目你拉的人头越多，就赚的越多，有钱快点投进来。
18: 看看你，充满了对一夜暴富的憧憬和奢靡生活的向往，单纯，浑然不觉自己是在被洗脑。洗脑累，全国上下拍了那么多防范宣传，你们就是不看。
19: 签合同你不评估一下对方的履行能力？
5: 这个肯定没问题了，一定。
3: 听到回报率有4-5个点，觉得不投就吃亏。
18: 说了别让银行卡离开你的视线，你从来不听。
3: 因为大家都用移动支付，所以你认为假币没有市场了。

0: 对，
1: 那就去吧。
2: 搞投资你连上一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都不愿意。
3: 输密码你也不挡一下？
4: 当然了，如果你受到了侵害或者犯了罪，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3: 然后你可能会问，抓经济罪犯没有那么高风险，至于现在这么大阵仗吗？
2: 这个问题就好像你开车不一定会撞车，但每次都要系安全带。
4: 相比起帮你找到骗子，我们也更愿意你一开始就没有被骗。
2: 所以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防范宣传。
5: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角度，
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6: 深度，
8: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6: 温度，
9: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6: 广度，
10: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6: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我的秋天》，就是这两天秋的意思更加的浓了，早晚的温差更大了，也感觉到秋天的凉意了。你会发现进入秋天之后，好像手头的事情突然多了起来，学校开课呀，项目要冲刺呀，年初立下的目标现在到了秋天也进入了加速的时候。当然了，到了这个时候越是忙碌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给自己的心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底座。所以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伴着这首《我的秋天》，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让自己稳当这件事情，稳稳地托举自己。到了秋天，可能我们临近年底了，事儿变多了，总会容易急躁哈，所以秋躁

在这儿想要和大家先说的这件事儿叫做先做五分钟不内耗。面对一堆等待要去做耗神的一些事情哈，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完全不想开始的抗拒。建议您一种心态，什么呢？试试五分钟法则，就是你告诉自己只做五分钟，做完就停。但是你会发现很神奇，一旦启动，这个抗拒的感觉就会慢慢的消散，你通常都会继续的做下去。你比如说某个清晨对着一页空白的文档想着我要不要在今天完成，那你可以想，我只先用五分钟敲出三行不错的文字。但是你会发现开局一旦顺了，接下来的节奏就会很平顺。这是先做五分钟不内耗。再来说说找到锚点不慌张。在时间管理当中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是这么说的，说生活就像一只空罐子，需要依次的放入大石头、小石头，还有细沙和清水。如果是先填满细碎的沙子，那么厚重的大石头就很难塞进去。很有道理，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先找准这一天当中最重要最棘手的核心的任务，这恐怕就是我们这一天当中的大石头，优先的去推进这件核心的事件，哪怕只处理半个小时，那么这一天你就有了锚。当心里踏实了，因为知道关键的事情已经动工了，那么剩下的琐碎就会变成水到渠成的填充，而不是吞噬你主要精力的流沙。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尽力就好，不求事事圆满。到了秋天是一个内敛的季节，万物都转向了沉淀。其实人也一样，我们不需要事事满格，手头的事情多，进度偶尔也会有一些滞后，小事偶尔也会有些疏漏，这些都是平凡日常的常态。给自己设定一份温柔的容错的额度很有必要，比如说今天不必清空所有的任务，也要允许自己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难题没有解开，消息没有及时的回复。放下那些完美结果的执念，反而能够卸下一部分的压力，沉下专注当下的每一步过程。确实到了秋天可能事儿很多很忙碌，但是越是忙碌越是要给自己设一个放松的时刻，所以接下来要和您说的是放轻松不紧绷。现在人们都追求一种松弛感哈，比如说傍晚散步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睡前翻几页闲书，或者是适当的站在窗外发一发呆，这些时间可不是浪费，而是给疲惫的心灵换个气。就像秋收的时候再忙，是不是也得坐在田埂上喝口茶，而有了这道缝隙，紧绷的状态才能得以舒缓，也不会被琐碎和焦虑裹挟，保持更加从容稳定的节奏。生活是有福利的，放松就能够被托举。要记住，最好的状态就是忙时全力以赴，闲时自在松弛。秋天是一个万物内敛的时节，让我们静心笃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从当下开始，不赶路，只感受路，每一步都算数。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昨天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圆满落幕本届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昆明

0: 宁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面向省内外招募62名文旅康养领域银龄工程师。昨天，2026年云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本次活动由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0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当地时间1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当地时间14号，芬兰政府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潮汐厕所。最近呢，在广东惠州西湖景区的一处潮汐厕所引发了网络的关注。什么叫做潮汐厕所呢？就是在使用厕所的高峰期间，厕所在门口设置了手动的可波动的标识，通过左右波动来切换性别的显示。这个公厕的入口呢，最右侧是男厕的入口，悬挂着男厕所的标识。从这个入口进入之后，一侧是工作间，而另外一侧和潮汐厕所的区域是连通的。在分隔铁门没有关闭的情况之下，潮汐厕所区域和常规的男厕所是贯通一体的。那么现场的铁门是为高峰期改造如厕区域的物理分割的设施，可实现男女如厕区域的临时的转换。也就是说，在使用的高峰期的时候，当女厕所不够用的时候，那么当您拨动这个可拨动的这个标识，那么男厕所的一部分区域就会可以变为女厕所的使用区域。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补充哈，经常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公共的场所或者是景区，你会发现女厕所门口都会排大队。因为这个性别的特征，所以女厕所的使用时长比男厕所的使用时长相对会长一些，所以呢，每每到这个公共厕所都会发现女厕所排队的都会比男厕所排队的人多。但是呢，这个潮汐厕所却引发了争议，为什么呢？这一次引发争议的核心的问题，不仅是这个标识可以随意的波动，还在于改动门槛非常的低。很多网友认为，普通游客都可以随意的改动这个标识，那么非常的容易造成男女如厕区域的混淆，引发如厕的混乱和隐私泄露等等问题。那么针对网友热议的这个问题呢，景区的客服最初称，标识呢是由工作人员来专门操作的，现场也有专门的引导。但是记者随后进行了走访，发现标识仍然是可以随意的波动，现场没有人值守，也没有人引导。而目前呢，这个潮汐厕所的可波动标识已经全部的撤除了。其实呢，这一套灵活的这个装置呢，是惠州西湖景区为了应对重大节假日

女性如厕排队长现象提出的一个微创新的管理的尝试。这也是公共厕所从依照标准建设转向跟随人流精细化管理的一次实践。而收到了网友的反馈和吐槽之后呢，景区撤下了可滑动的标牌，也更换为了固定的卡槽式的门牌，同时呢，也推出了一些举措来改善节假日女性如厕排队的难题。当然了，关于这个潮汐厕所，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哈，有的人说，这个在一些地方确实是很有必要的，景区的这个初衷呢是很好的，应该加强管理。其实近些年来，像深圳、东莞、杭州、武汉、重庆很多地方部分公园，在景区都陆陆续续地试行了这个潮汐厕所，来解决方便的这个难题。潮汐厕所呢，以灵活的办法来应对游客的高峰期。它通过设置若干无性别通用厕位，借助可移动标识牌或者是带锁的推拉门，根据实时的人流量动态调整使用的权限。这个做法呢，简单经济，效果又非常的显著。有一个数据哈，在青海的黑独山景区，这个潮汐厕所的投入使用之后，高峰时段女性如厕等待时间从原先的30分钟缩短到了10分钟，效果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厕所，广东惠州这个景区西湖景区的潮汐厕所却停用了呢？也就是因为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哈。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初衷，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个可以随意的波动这个标识，让大家极没有安全感。而现在呢，已经改为了固定的标识，虽然说可波动的标识拆除了，但是大家的关注点也许并不止于此。潮汐管理可以说是近年来在很多城市治理当中的一种创新的思路，你比如说潮汐停车，还有潮汐车道、潮汐执法。这个潮汐停车呢，指的是充分利用街边的这个写字楼等等一些周边的空间，来缓解市民停车难的问题。而潮汐车道呢，是指在特定的时段可以借用对向车道，充分的释放道路的通行能力。还有潮汐充电桩、潮汐窗口、潮汐执法等等，本质上其实都是在不增加存量的前提之下，通过智慧的管理、动态的调整，让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而当然，潮汐厕所也是类似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哈。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女厕所的排队之困可以说是公共空间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在2016年的时候呢，住建部发布了《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当中就明确，人流集中场所女厕位和男厕位的比例不应小于2:1。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很多的公共厕所在建设的时候并没有严格的执行这个标准，而一些老旧的厕所改造的成本又很高，于是呢，潮汐厕所就成了一些地方折中而且相对贴近实际的一个解法。以惠州这个西湖景区为例哈，设施的这个公厕呢，除了配备2个无障碍厕位、1个第三卫生间以外，有男厕位12个、女厕位8个，还没有达到男女厕位1:1的比例。采用潮汐厕这个模式之后呢，这个景区统计，仅约10分钟就能够有效地缓解上厕所的拥堵，女性游客半小时左右的排队时长缩短到了10分钟以内。不设置增量，只盘活存量，通过时间来换空间，潮汐管理的价值当然是看得见的。但是潮汐这2个字，它本身就意味着动态和弹性，而弹性呢，要真正的发挥作用，当然就离不开管理的刚性的托底。而这个潮汐厕所的区别在于，其他空间它涉及到隐私和安全，所以它对于管理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就意味着潮汐厕所的弹性设计，那必须是以确定性作为前提的，那就是什么时候是男性用，什么时候是女性用。这个不仅要在规则上要清晰可变，相对的固定，而且空间上更要有足够安全牢靠的物理的边界。比如说标识怎么设，空间怎么改，人员怎么配备，每一个细节都直接的会影响使用者的体验和信任。否则呢，再好的创意就会因为管理上的漏洞，最终以撤除收场，把问题又重新的打回到原点。而这次之所以把这个撤除，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问题哈，比如说标识怎么设，你看这次的标识设置的是可波动的这样的一个

如果是可波动的，任何人都可以波动，这个极大的就不安全。如果里头刚好有女性在上厕所，而男性需要使用的时候，他拨回来，那是不是会发生极大的尴尬和误会？还有这个空间怎么改，哪些空间，它的边界如何？还有人员怎么配？按照这个工作，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是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引导的，但实际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却并没有发现由专业人员的引导。这些所有的细节都会直接的影响着使用者的体验和信任。所以这一次潮汐厕所初衷很好，但是最终却遭到了撤销。这就回到了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面对公厕资源的结构性的矛盾，相关的部门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去使劲儿？到底是把功夫下在管理能力的实际性提升上呢，还是放在男女公共厕所供给的结构性的调整上呢？到底哪一种才是解决景区女厕所排队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潮汐厕所的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能够在管理上能够做细做实，当然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而这次事件的争议的焦点呢，不仅是男女厕所标识可以随意的波动，更在于改动门槛很低。那如果说有人恶意的私自的调整这个标识，尤其是在游客上厕所期间擅自的改动，那么就很容易造成男女混厕的尴尬的局面，存在着明显的管理的漏洞和安全的隐患。那么如今景区迅速的整改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把矛头全部的指向隐私的泄露，可能会抓小放大之嫌。事实上，其实只要管理到位，固定标识、物理隔断、专人引导，那么隐私的风险并不是说不可控的。真正需要问的是，这个景区为什么需要潮汐厕所？在表面上看呢，答案当然是这个景区的高峰期间，女厕所的排队时间比较长。而景区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启用潮汐厕所之后，排队的时间从原来的半小时缩减到了十分钟。但是我们看这个厕所的这个配比哈，男厕位12个，其中含7个小便池，女厕位仅有8个，还没有达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当中明确的2:1的比例。也就是说，男女厕所的这个比例本身就有问题，它就不对等。本身女生上厕所的时长要比男生要多一些哈，再加上这个比例的位置它不够配比不够，那么就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问题。我猜在南落的里面，中西的门前，按照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标准，这个西湖景区的公厕女厕位至少应该达到男厕位的2倍，而不是现在这样的男厕位反而比女厕位还要多。也许会有人说，8个女厕位全是蹲位，它占用的面积可能不比男厕占用的面积小，甚至要多，这难道不是一视同仁吗？当然不一样。从结果公平的角度来说，女性上厕所的时间更长，一般是男性的1.5倍到2倍。那要做到如厕友好，就应该参考比例来设置男女厕所的厕位。当然了，不可否认，这个西湖景区呢，通过安装移动挡板，临时的把部分男厕区域改为女厕，这种潮汐厕所当然能够减少女性如厕的等待时间，但是呢，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它本质上还等于在高峰时借用了男性的厕位。那么在日常的状态之下，女厕不足的问题依然还是存在。那么高峰期频繁的启用男厕位，又会压缩了男性游客的上厕所的空间，同时还会增加保洁、引导、巡查的管理的成本。由此可见哈，这个景区的厕所的资源还在于它的规划配置有待改善。现在呢，有一些景区和商场，包括一些车站，都热衷于打造智慧厕所、3A 厕所。比如说加屏幕、加系统、加香氛，这些呢固然能够提升大家上洗手间的体验，但是如果连最基本的厕位的比例都没有达标，可能这些都舍本逐末了。而回到西湖景区的这个事情上，标识可以波动，隐私就可能泄露，这可能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当然是可以靠管理来进行整改的。而男女厕位的比例没有达到1:2，这可能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当然必须要靠制度和投入来解决。女性如厕难不是潮汐问题，而是长期被忽视的一个公平问题。潮汐厕所是种不错的补充，不过呢，也可能很难全面的推广。

我的爱。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我们和您讨论的是广东惠州的潮汐厕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稍后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来和您接着聊，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说，广东惠州的西湖景区的一处潮汐厕所引发了争议。我们刚刚反复的说到，这个设立潮汐厕所的初衷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落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细节做得不够到位，于是造成了这个最终好的想法最终没有继续下去。想法很好，落地却很粗心哈。原本呢是工作人员来切换的这个标识，既没有上锁也没有防护，忽略了这个物理设施本身存在的一个风险。原本规划的专人操作现场引导也变成了任何游客都能够随手的波动，一旦标识被无意和恶意的改动，那么游客就很容易误入，引发尴尬，甚至带来隐私安全的隐患。当硬件的设计和管理的预案相互脱节了，那么这个便民的举措当然就容易变成了争议的焦点。当然了，很好的一点就是景区马上做出了整改，撤掉了可波动的标识之后，改用了固定的门牌来切换区域，补上了安全的短板。这个呢，也给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运营方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公共服务不能够只停留在理念创新这个层面上，必须得站在普通人的视角来预判各种各样的风险。也就是说，再好的设计也要考虑到没有人值守、游客误操作等等一些现实的场景。便民的创新，它一定不是简单的改动一块牌子，硬件的锁止、清晰的提示、高峰的值守，这些缺一不可。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西湖景区的这个厕所出现的这个问题，从根源来讲哈，还是女厕所排队长的问题。光是靠这个潮汐厕所肯定是不够的，景区呢也需要重视的是男女厕所的比例平衡的一个问题。刚刚我们也说到，按照现行的城市公共厕所的设计标准，人流集中场所的女厕位和男厕位的比例是不能够小于2:1的。但是呢，这个西湖景区恰恰在这个厕所当中，它的比例是2:1，连1:1的比例都没有达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配置之下呢，即便是潮汐厕所能够起到一些有效的管理，那么在人流高峰期，不仅女厕位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还会压缩男厕所的如厕空间，最终在人流量很大的节假日期间，可能男厕所也得排队，女厕所更得排队。所以哈，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源的还是从厕所安排的结构层面要做出调整，把女厕位扩增到男厕位的1.5倍至2倍，再来根据日常的人流数据重新的测算潮汐厕所的调整的空间。公共空间的便民创新啊，其实从来都是顶层设计加上细节落地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不能够让初衷良好的一个创新输在了基础配置缺位和细节考虑不周上面，这就很遗憾也很可惜。也只有把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位，才能够让创新真正的落到实处，给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理。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秒回师。哎，您听说过吗？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秒回师哈。我给您描述一个场景，比如说在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突然的这个秒回师呢，就会接到一个订单。电话的那一头呢，是一个这个客户哈，接通之后，听筒里可能就会传来他的声音，他会给你说话，然后呢，会跟你倾诉。秒回师呢，他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的概念哈。这份工作呢，是要求在客户下单之后及时的回应对方的情绪的倾诉，这也是当下情绪陪伴类新兴业态快速兴起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以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为名的一些情绪陪伴服务纷纷涌现。这个新兴的业态呢，是游走于日常的社交、商业陪聊和专业的心理咨询之间的一个模糊的地带。从事秒回师这个职业啊，无需统一的资质就可以接单，可能面临情绪的浩劫、职业边界不明等等一些风险。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在情绪脆弱的时候购买相关的服务，到底是属于聊天呢，还是心理咨询的范畴呢？这个界限也并不清晰。当倾听变成了商品，它的价值几许，它的边界又在哪里呢？这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针对这个新兴的业态，又该如何来监管，这都提出了很多的考验。情感的陪伴哈，这个秒回师呢，可能就是每小时支付50元到数百元，然后呢就可以享受5秒内及时响应的这个情感的陪伴服务。从职场的压力疏导到家庭矛盾的倾诉，从日常的琐事吐槽再到睡前的一个陪伴，秒回师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很多都市人群释放情绪、寻求慰藉的重要的渠道。而他的从业者呢，大多都是以兼职的形式来参与的，月收入呢也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行业的规模持续的扩张。当然了，当秒回成为一项可以购买的服务，我们首先要正视的是它背后所影射出的一个情感的困境。在城市化和个体化并行的当下，有超过1亿的独居青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孤独群体。他们白天呢扮演着高效能的各种职场的角色，而到了夜晚却要承受独自加班的疲惫和精神的空。而亲友的关怀呢，虽然很真切，但是却常因为代际的差异或者是生活节奏的错位，难以实现真正的共情。而秒回师的出现恰好就填补了这个情感服务的中间地带，单次的消费低到十几块钱，价格也相对亲民，他无需预约，马上就可以响应，不见面也没有负担，交流方式增强了心理的安全感。一句我在听，我懂你，虽然说简短的只有几个字，但是足可以让那些紧绷的神经获得片刻的放松。这种被看见的体验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陪伴，成为对抗现代情感荒漠化的重要的支点。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向家人倾诉，一方面呢是觉得不想给家人添麻烦增加负担，另外也觉得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能帮我解决，反而让你更加的担心，算了吧，还是不说了。而像一个这个陪聊师或者说倾诉的人，秒回师来倾听表达，似乎显得更加的职业化，我付费你工作，说完到此为止，相对自己的隐私似乎也显得更加的安全哈。年轻人更加愿意向陌生人付费倾诉，其实呢也是一种对安全社交边界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在熟人的关系当中，倾诉呢往往都会伴随着期待甚至是评判，而秒回师构建的这种服务关系呢，是提供了一种

恰到好处的心理的距离。他没有身份的一个绑定，也没有后续的一些义务，倾诉即止的一个契约式的互动，就让情绪的表达变得纯粹轻松。而这种陪伴的模式呢，契合了对心理安全和人际边界高度敏感的 Z 时代年轻人的社交需求。我们刚刚更多说的是好的地方哈，当然了，这个秒回诗是一个新业态快速兴起的一个缩影，但是呢，它同时也有一些问题。秒回诗的流行也会催生出一种情感代餐的依赖，这种按分钟来计费的及时的回应，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快餐式的社交，它是以效率作为核心来提供碎片化的情绪的支持，也不需要维系长期的关系。虽然能够短暂的缓解孤独感，但是却难以替代现实中的深度持续的情感链接。长期的依赖秒回诗，可能就会使得年轻人逐渐的弱化在真实世界当中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陷入越依赖虚拟越疏离现实的一种恶性的循环。毕竟哈，真正的情感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靠支付换来的这种秒回，还是来自于身边人自发的一种我在。

现在有很多这个寻找秒回式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哈，大多都是一些年轻人为主。学业的压力、原生家庭的矛盾、人际关系的困扰和失恋是经常出现的话题。有的人呢，因为和父母长期缺乏沟通感到压抑，有的人呢，因为考试失利陷入自我的否定，而有的人呢，单纯就是身边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想跟人说说话。需求真实的存在，但是这份工作并非是人人都能够胜任的哦。很多的从业者表示，真的入行之后才发现，实际的工作远比想象当中要复杂的很多。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从事过这个秒回式的一些人分享哈，说一开始呢觉得自己平时比较擅长听朋友倾诉，身边的人呢也认为自己共情能力很强，做这个工作应该没问题。但是等到真正的对接客户的时候，就会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你要是跟朋友聊天还好，但是面对陌生人会手足无措，因为你不了解对方，短短的几句话要琢磨很久，而回复之后呢，还会纠结自己说的到底有没有用，精神上也会特别的内耗。近些年情绪消费市场的规模快速的扩大，根据某个调研机构发布的2025到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2.7万亿元，预计在2029年将会达到4.6万亿元，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像秒回师、倾听师这些相关的业态，也是在这样的土壤当中生长起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秒回师？那么客户购买的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找人聊天吗？其实呢，有一些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只是找人聊天哈，所以当中也有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需求。那么涉及到心理咨询的这个，当然就涉及到它的专业的度了，尺度还有服务的边界，这个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其实就很难的界定。在实践当中，一些相关的从业者大多都不需要任何的专业资质就可以接单。但是呢，有一些呢会表示不提供心理治疗的服务。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看，秒回师、倾听师提供的核心服务是情绪的共情和陪伴性的回应，这个呢和心理的咨询当然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心理咨询是建立在系统的评估框架、干预技术和伦理守则之上，目的呢是让来访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要改变。而情绪陪伴服务呢，只是接近日常的一个社会支持，它不涉及到诊断、评估和治疗的意图。也正因为这位服务在形式上使用了倾听、共情这样的一些词汇，就会让一些消费者产生专业感的这样的一种误解。而从业者呢，也宣称说，我不是心理咨询师，实际上呢，也是在模糊专业的边界。想借用心理学的专业来吸引信任用户，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专业的责任。如果不

供专业的干预呢，就不应该使用心理学的专业术语，那如果使用了，就应当接受专业伦理的约束。边界模糊的这一面也是很多从业者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这个秒回师哈，不光是对于客户来说会有一些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对于从业者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当然了，要让这个情绪生意能够真正的温暖人间，也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一些监管部门也要尽快的制定相关的行业的规范，来建立从业资质的审核，用户的隐私保护，包括投诉处理的机制，这些都亟待。平台也需要压实一些主体责任，完善准入审核、服务监督和响应的机制体系。而一些从业者呢，当然应该秉持职业的伦理，提升心理倾听能力和专业的素养。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应该理性地去看待秒回师的情感代餐这个属性，它可以作为孤独时刻的一个情绪的急救包，但是呢，却不应该成为一个日常情感生活的主食。那只有主动地走出虚拟空间，在现实当中去构建真实持久的人际网络，当然才能够真正地填补内心的空缺。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情绪经济的政策框架也在逐步地搭建。在今年的一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在这个方案当中就明确地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并且支持相关新职业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体系。也就是说，付费购买倾听作为新型消费模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重视。当然，光得到重视不够，接下来一系列的配套还需要有。在这个当中，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会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哈，和像一个陌生人，那么这个也涉及到一些隐私的泄露啊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在法律方面同样也需要去关注。长期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律师翁小平他就指出，处于情绪低谷的消费者购买倾听服务之后，他倾诉的内容是受隐私保护的，从业者泄露了客户隐私的，消费者应该获得相应的法律的救济。除此之外呢，如果从业者因为缺乏专业的训练，对处于心理危机当中的消费者做出了不正当的一些不当的回应，由此产生的损害，应该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从业者的个人平台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这个新的业态呢，也有专家建议采取分级分类的管理，纯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可以按照一般的商业服务的管理，当服务内容涉及到情绪评估、危机识别或者是行为干预的时候，就应该纳入到心理健康服务的监管的范畴。从业者至少需要掌握基础的心理学的知识，具备危机转介的意识。当然，这个监管也不需要立刻设置过高的准入门槛，但是一定要划定清晰的红线。相关的部门可以协同制定一份禁止行为的清单，严禁一些从业者暗示自己提供心理服务的治疗等等相关的服务。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当然不能够自行的承接自杀自伤这些高风险议题的倾诉，应该及时的启动危机的转介。虽然说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哈，在大多数人可能准备入睡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些人在需要被听见的时候。当下付费买一个人在线，也成为这些人在脆弱时刻的一个务实的选择。当然，它越是真实的需求，就越需要清醒的一个审视。这个行业最微妙的地方是在于，它售卖的不是标准化的商品，而是人和人之间最柔软的情感连接。转介什么时候说不？消费者买到的是陪伴还是依赖？是一个宣泄还是误导？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却直接的关乎到双方的权益和安全。从法治的视角来看，任何新兴业态的成长都是伴随着规则的空白的，当然情绪陪伴也不例外。资质谁来认定？服务标准谁来制定？隐私的泄露和不当的干预的

责任又如何划分？平台和从业者的义务边界又在哪里？怎么样在放和管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既能够保护消费者和从业者，又能给合理的情感陪伴渠道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些相当考验着治理的精细化的水平。要让情绪生意真正的温暖人心，也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我们的监管部门当然也应该尽快地制定行业的规范，建立从业资质的审核、用户隐私的保护和投诉处理的机制，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完善准入审核、服务监督和应急响应的机制。而从业者呢，也应该秉持职业的伦理，提升心理倾听能力和专业的素养。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要理性地看待秒回式的这个情感代餐的属性。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被听见依然还是一种稀缺品。我们也非常希望这个行业在规范当中能够茁壮健康的成长。我们也期待有一天，每个人在有需要倾诉的时候，都能够找到一个安全又非常可靠的出口。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3: 在云南了解世界，
4: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3: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互滇同心三十载，山海之约再出发。
4: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0: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3: 国无妨不立，边无妨不宁。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既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拱卫国家安全的西南屏障。边关万里，气象万千。那今天的《万里边疆行》系列报道，全景展现新时代边疆各族干部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奋斗故事。确保边境安全、维护边疆稳定是党中央赋予云南的重大任务和神圣使命。2018年以来，云南积极探索，党委把方向，政府总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治理，群众为基础的五位一体边境管控体系，趟出了一条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新路子，持续筑牢祖国西南安全稳定屏障。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将开展党政军警民联合执勤，从
6: 在德宏州瑞丽市蒙堡街道芒令村的边界线上，党政军警民联合执勤开始了新一天的巡逻踏查。德宏州瑞丽市蒙堡街道芒令村边境联防所所长董诺扎：
7: 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守在边境，兄弟们没一个叫苦叫累的，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瑞丽人，守边就是看家，天经地义。
6: 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边海防领域的生动实践。这一机制从根本上破解了有边南防的困境，将五方力量攥指成拳，协同作战。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李吉祥：
8: 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中，人民军队作为骨干力量，我们将

0: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守牢国土主权底线，确保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年来，云南切实扛牢，为国守边重大政治责任。省、州、县边防办统一设置，到同级党委、政法委建立各级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压实五级书记抓边防责任，实现党对边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到最底边村寨。德宏州芒市芒海镇党委书记许连华：
2: 坚持点上防、线上守、面上控，探索军警专业力量加乡镇突击队加联防员加村民守望组四级联动处置模式，保持警力常在、警车常巡、警灯常亮的高压震慑态势。
1: 在横断山脉褶皱深处，独龙江奔涌于丹当利卡山与高黎贡山之间，一江碧水见证岁月沧桑，也映照着一代代戍边人赤诚为民的初心。74年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一代代戍边官兵民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守护国土疆界，忠诚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3: 我们作为光荣的收信人，就是要牢记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殷殷嘱托，牢牢守护好1997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15公里的边境线，做好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1: 强边固防，根基在人心。为凝聚管边控边的强大合力，怒江州将新边富民与守边固边深度融合，探索实施12454工作措施，交出了全省跨境违法犯罪最少、边境管理秩序最好、群众安全感综合满意度最高的亮眼答卷。为国守边无上光荣，成为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共同心声。怒江州委政法委副书记、州边防办主任胡国帅：
4: 我们始终坚持这个德治教化和法治固边两个重点，把我们守边固边的精神融入村规民约，从内心上发动我们的边民守护边疆、守卫国土的情感，让群众守好我们的边防。
1: 边稳则国安，国安则民心，民心则边固。从有边南防到系统管控，从分散管理到攥指成拳，云南继续打造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升级版，管边控边能力不断提升，边民富、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发展。
5: 依托独特的沿边区位优势，云南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持续深化口岸建设，优化通关服务，拓宽开放赛道。从跨境旅游火热出圈，到生鲜货运高效畅通，再到跨境产业急剧升级，三大经济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全省各口岸持续释放开放红利，沿边开放正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接下来聚焦沿边开放激活发展新引擎。
6: 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自7月1日暑运开始以来，截至9月1日，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比利时籍旅客卡洛勒·吉莱纳：
7: 乘坐中老铁路火车很方便、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来中国。
6: 莫憨边检站执勤民警谢天云：
8: 我们持续优化边检勤务和警力配置，推出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24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等10余项便利措施，旅客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查旅客验放率达100%。
6: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跨境旅游升温的同时，中老铁路的生鲜货运也迎来亮眼增长。今年上半年，铁路进口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针对生鲜保鲜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莫憨边检站依托智能查验系统优化流程，全套边检查

0: 验仅需8分钟。莫憨边检站执勤民警谢天云：
1: 现在每天都有2到3列蓝莓快线跨境列车，最多的时候一天进来8、90个货柜的榴莲、山竹等生鲜水果。
0: 以口岸聚流量，以园区兴产业，作为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的核心枢纽，德宏州是云南省口岸数量最多的延边州市。当地以智慧口岸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在严守国门安全、防范跨境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口岸通关的便捷度和高效性。日立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黄勇：
2: 探索研发口岸人脸全流程辅助查验系统，既强化管控，又提升通关效率。旅客平均通关时长缩短60秒，通关效率提升20%以上。
0: 口岸活则园区兴，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瑞丽依托口岸区位和政策叠加优势，持续深化制度性开放、跨境电商加经营性境外个人银行账户结算等4项首单业务相继落地，中缅职业技能联合培训启动实施，跨境农业合作深入推进，一项项政策相继落地，一个个项目向园区集聚，在口岸生根，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成发展洪流。云南银翔机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伟：
3: 在口岸设立企业，首先是物流便利，随着带动企业效益，我们现在生产的摩托车品牌在缅甸市场占有率达到70%。
0: 近年来，云南以资源经济夯根基，以口岸经济强枢纽，以园区经济促升级，三大经济环环相扣，互促共进。如今的口岸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关口，更是串联人员往来、经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节点。各个口岸因地制宜，各有侧重，错位发展，逐步构建起多点支撑、联动发展的综合开放网络。云南正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向开放要活力，把延边开放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盛世，奋力谱写延边开放新篇章。
4: 9月14号，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推动蓝莓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培训项目在昆明启动。
5: 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20多名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围绕两山理念、跨境生物多样性走廊建设等内容开展学习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还将前往普洱、西双版纳等地观摩考察。越南农业科学院副主任塔红林：
6: I wish I learned.
7: 我希望学到一些有关保护方面的知识，比如生物多样性还有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带回我的国家与同事们分享。
8: 9月10号，2026年 APEC 商务旅行卡集中宣介暨外事会企交流会在云南外事便民服务中心举行。
9: APEC 商务旅行卡是出入各 APEC 经济体的旅行证件，持卡人可以一次申办，在5年内免签往来16个 APEC 经济体。云南的 APEC 商务旅行卡申办数量逐年增长，服务云南企业走出去成效也愈加明显。截至今年9月，省外办已为全省超过200家企业申办旅行卡590人次。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邵云芳：
10: 我们现在拿到了15张左右的 APEC 卡，我们一年节约的签证费啊，可以节约到几万。
9: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钟威：
11: APEC 卡也称为民间这个外交证，帮助我们在当地市场去做这个拓展的时候会更加的有底气。
9: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国机构外事服务处处长刘泽慧：
12: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外事联白企这样的一个平台，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通关便利，让更多的企业受益。
4: 9月4号至7号， 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培训班一行十人，先后深入保山市龙阳区陆江镇及保山产业园区等多个点位，深入学习借鉴保山市在生态文明建设、非遗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

0: 展、乡村振兴推进等领域的成熟经验和典型做法。培训班一行对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期待未来与宝山开展更多领域的交流互动，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9月8号，参加云南省面向南亚国家培训交流活动的孟加拉国医务人员走进弥勒，实地考察当地科技企业，了解产业园区建设和特色农产品资源，近距离地感受弥勒产业的发展活力。
1: 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
0: 自2023年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昆明至老挝万象实现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
1: 日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布投资热点城市报告，昆明连续4年获得投资热点城市称号，并与长沙、贵阳、临汾、南平、银川、漳州组成投资热点城市联盟。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关雷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投用2年多来，依托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的优势，叠加海关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口规模持续攀升，进口水果成为口岸进口的支柱品类之一。今年1至8月，关雷港口岸共进出口货物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增长130.8%。其中进口水果货运量4.27万吨，货值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已达2025年进口水果总量的4倍。进口水果量占进口总量的32.5%。进口水果已成为口岸进口的重要支柱品类之一。西双版纳潮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雷港负责人李才平：
2: 泰国水果从泰国青山港发货到关雷港只需26个小时，水上直接运输无需中转，相比陆路运输周期可缩短3天，降低物流成本约20%。今年以来，因业务量增大，我公司又增加了冷柜船3条，冷柜集装箱130多个，1至8月水果进口量大概翻5倍。
0: 关雷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自2024年8月5号投用以来，西双版纳海关不断优化口岸监管服务，用好智慧卡口、远程鉴定等科技手段，围绕生鲜货品特点完善作业流程，打通申报查验放行全链条，破解易腐货物通关耗时长的痛点，整体通关时间可压缩48小时以上。西双版纳海关驻关雷办事处副主任董栋栋：
3: 我们推行提前申报、两段准入等便利措施，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线上申报，非查验车辆经智能卡口最快3分钟通行，针对生鲜货物开通绿色通道，水果实行即采即送、即收即检、合格即放，依托通关提速加冷链护航加全时服务机制，压缩通关时间48小时以上，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口岸通关不打烊。
0: 航道优势与通关红利双向赋能，蓝莓水运通道的运输价值进一步凸显。泰国龙眼、榴莲、山竹等水果经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直抵关雷港，通关之后迅速通过冷链分销至国内多个省市。从最初小批量试水到规模化常态化进口，依托口岸功能支撑水果贸易蓬勃发展，也带动口岸整体业务量上扬，蓝莓黄金水道的开放效能持续释放。
1: 依托独特高原风光和民族文化，丽江持续吸引着世界各国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今年以来，丽江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夏后更是有大批东南亚游客慕名前来避暑游玩，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强劲复苏。
4: 在丽江机场国际航站楼，众多境外旅行团有序办理出境手续，带着美好旅途体验返程。凭借清凉气候与特色人文风光，丽江成为海外游客暑期出行

0: 热门目的地，也是欧洲东南亚游客青睐的避暑旅游优选城市。越南导游武文阳：
1: 从六月份的我有带就是五个团150位客人过来旅游的，这里的口岸，然后他们也就是帮忙我们很多，他们工作很认真，丽江风景真的挺好的，天气很好。
0: 越南游客丁光勇：
2: 我们的越南的客人就是很喜欢来丽江吧，天气就是很凉快吧，特产也很好吃吧，这里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也很喜欢来这里，觉得来这里很有意思的。
0: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回暖，丽江对外开放优势持续释放。目前丽江机场口岸已开通丽江往返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海防三条中越直飞国际航线及丽江往返泰国曼谷直飞国际航线，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吸引境外游客入丽旅游。立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丽江海关精准做好口岸通关保障。今年7月至8月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8万人次，同比增长7.6%。丽江海关旅检科副科长阮红梅：
3: 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我们主动对接航空公司、机场等部门，围绕航线时刻、离客结构等要素，做实议案推演，以流程优化，大幅压缩通关时间，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统筹口岸安全监管以旅游发展需求，以智慧监管提效力，以专项服务促消费，以暖心保障优体验，为境外游客来丽游玩保驾护航。
0: 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丽江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上涨13.91%。为持续擦亮国际化旅游名片，丽江聚焦境外游客沟通、支付、预订等出行痛点，线上线下同步完善涉外服务供给，建成机场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古城国际旅游服务站点，配齐多语种手册、智能翻译设备，境外便捷支付，同步上线线上入境便利化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多语种客服、智能导览。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推广和智慧旅游科科长汪朝蕊：
4: 同时，玉龙雪山景区出台多项定向扶持政策，每天新增500张冰川公园索道票，专供入境团队对前来丽江采线考察的境外旅行商实行门票减免，拓宽海外客源渠道。丽江将持续抢抓入境旅游政策机遇，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国际旅游配套设施，优化涉外服务品质，推动全市入境旅游市场持续高质量发展。
5: 多年来，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的教师们扎根国门教育一线，用坚守和大爱温暖跨境求学的缅甸学子，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在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入职4年的青年教师李成燕，曾有异地求学的经历，深知异乡求学的无助与迷茫。学生时代，恩师的悉心陪伴与开导，让他埋下了投身教育、传递温暖的种子。4年来，李成燕坚守边境教育岗位，将亲身经历的温暖与共情融入日常教学育人中。他关注跨境学子的学习与生活状态，悉心化解缅籍学生的求学与融入难题。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教师李成燕：
7: 现在呢，我也如愿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那我也希望就是像当时我的高中老师一样，影响更多的学生，让学生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去为我们的社会做一些自己的贡献。
6: 在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不少缅籍学生远离家乡来到这里开启求学之旅。来自缅甸南坎的学生马兰兰初到学校时，曾因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学情差异，面临融入难题，一度对异地求学充满忐忑。缅籍学生马兰兰：
8: 其实我一开始怕融入不了这个群体，怕交不到什么好朋友，老师对我们都是非常的认真，同学也都特别的关心我，积极的和我交朋友，我心里特别的庆幸，就是能来到这样一个好的学校，能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还有同学。
6: 李成燕是瑞丽边境教师群体的缩影，多年来瑞丽广大教育工作者跨越语言与地域隔阂，用心接纳、悉心照料每一位缅籍学子。扎根国门的教育工作者们以平凡坚守践行师者担当，用教育微光温暖跨境求学路，让中缅深厚的包波情谊在笔墨书香中绵延传

0: 成生生不息。
1: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2: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30年来，互滇协作走过了哪些阶段？在产业发展以及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3: 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
4: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
5: 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
6: 将上海的3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从那一刻起，一座面向太平洋的国际都会与一座背靠中南半岛的西南边陲省份便结下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云岭大地的崇山峻岭间却足以刻下一部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互滇两地用30年的同心同向交出了一份不负使命的时代答卷。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稍后开启演播室访谈。
8: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确立上海对口帮扶云南。这一阶段，互滇协作以探索起步、单向输血式援助为特点，以解决云南贫困地区温饱等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为核心目标。上海投资金、建项目、送物资、送人才。经过初步试点和探索，首批44个试点村实现整村脱贫，7万元无偿资金加8万元产业小额贷款的温饱村模式全省推广，数千名校长、骨干教师、医护人才扎根云南，为后续深化协作打下坚实基础。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进入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互滇协作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脱贫攻坚，协作资金投入达到1996至2015年总和的2倍有余，结对关系实现云南15个州市、88个贫困县实现全覆盖，聚焦2不愁3保障目标，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医疗帮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互滇协作从输血转向造血，互滇协作框架体系逐步从模糊转向清晰。2020年底，云南全省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互滇协作目标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协作对象辐射至全体农村居民，产业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新突破，消费帮扶与市场对接拓展新渠道，劳务协作与就业帮扶形成新体系，智力支持与组团式帮扶取得新成效，乡村建设与示范引领绘就新画卷，社会力量帮扶与多元共治构建新格局， 真正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行的历史性跨越，互颠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1: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宁亚宁，欢迎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园区经济处处长宋勇，欢迎；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永俊，欢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副处长谢红斌。欢迎四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演播室，其实要关注的话题就是互滇协作30年。从最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还是一个单向的书写，到现在是一个双向的赋能哈。想请宁副厅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怎么观察这30年中的变与不变？
2: 第一个不变的呢是，就是胸怀国之大者的这个政治站位是始终不变的。30年以来呢，互滇两地呢自觉地把互滇协作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来开展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坚决地扛起了党和国家赋予的这个历史的使命。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这个根本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无论这个协作阶段如何变化，互滇两地呢始终牢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宗旨，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紧盯民生的短板弱项，来精准发力，来综合施策。第三个不变呢就是山海同心的这份协作底色是始终不变的。因为30年来呢，上海是真心实意的帮，云南呢奋发有为的干，所以呢薪火相传，久久为功，在长期的这个协作中也凝聚起了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和互利共赢的一个强大的合力。接下来呢我再谈谈这个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协作理念之变，进入到常态化的这个帮扶阶段呢，就不再简单的是上海单方面的一个输出了，而是就是充分发挥了我们上海和云南两地各自的优势，深入的挖掘找准了互滇两地的利益的切合点，来推动资源要素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匹配，双向流动，实现了一个优势的互补。第二个变化呢是工作重心的变化。早期的时候呢上海帮扶云南就是聚焦兜底保障，解决我们的这个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一个温饱的一个问题。那到了我们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这个阶段呢，是历史性的解决了我们绝对贫困的问题。那再到现阶段，是要持续巩固我们的脱贫攻坚的成果，统筹推进乡村的一个全面振兴，服务全省经济社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三一个呢就是发展质量的这个质变了，从硬件的补齐到多领域的这个提质的换新，那互滇协作呢它不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简单靠资金投项目就是落地以后这种传统的一种帮扶的模式，而是全面的升级为我们的产业协作、人才技术、市场的这个平台，包括我们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一个就是协同、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新局面。
1: 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30年一些比较醒目的成绩吧。
2: 一个呢是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因为2020年底呢，云南省的933万的这个农村贫困人口呢是实现了全部脱贫，我们88个贫困县呢是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这份沉甸甸的这个脱贫答卷呢是离不开我们互滇协作的强大的赋能，持续的推进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夯实了云南脱贫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是这个产业协作的一个体系呢全面成型，我们

0: 也打造了这个东西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始终坚持上海投入的这个资金投入到产业的这个比例是不低于60%的，所以呢，大力发展我们云南的特色优势的这个产业，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聚焦我们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了云南的特色的农业从初级的加工零散发展走向了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一个发展。第三个呢是健全了劳务协作与就业的这样一个帮扶的机制，打造了全链条化的一个服务体系，聚焦东部的地区这些用工的需求，我们大力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的这种培训，同时我们也深耕品牌赋能的这样一个培育，推动了劳务输出从数量这个规模型向质量品牌型的一个转变，既解决了上海用工的一个需求，更加拓宽了就是云南群众的这样一个增收的一个渠道。那我们也依托产业的合作、就业帮扶车间、以工代整等等这些项目呢，全面拓展了就业的这样一个空间，更多的这个群众在能我们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也解决了一老一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四个成效呢，就是我们人才交流的一个纵深的一个推进，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因为上海和云南两地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这个重要任务，持续的深化教育、医疗、科技、基层治理等领域的人才交流，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双向交流、跟班学习、技能培训，全面地提升了云南的基层的这些治理、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第五个成效呢，就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绘就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广泛地动员这个社会力量的参与，实施了163百万公益结对的这个帮扶行动，开展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些公益的项目，推动了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共享共建水平的一个持续提升。
1: 十四五以来，沪滇两地坚持高位推动双向赋能全域合作，在协作领域上不断拓展，成效持续凸显。尤其是用好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定位，以及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优势，沪滇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了新的突破。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2021年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沪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沪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
3: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十四五以来，沪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五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0: 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园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互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1: 宋处长，您看在“十四五”以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整个互滇协作、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是有很多亮点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来讲述一下这四个模式是怎么在探索跨区域的这个优化配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
2: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四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四个加协作经验是互滇双方按照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的原则，不断深化互滇产业协作的实践成果，对进一步发挥互滇双方的比较优势，促进优势融合互补、拓展产业合作新机遇、新空间，具有很强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利于互滇双方共同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方面，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设有研发制造基地，得益于云南丰富的锗资源、绿电资源以及适宜精密加工的自然环境优势和相对成熟的光电产业生态，公司将部分关键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在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落地高精度红外热像仪核心元器件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主要开展红外光学元件及精密器件制造、组装与测试，已于2026年2月投产运营。在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方面，大理以弥渡产业园区为重点合作载体，与上海奉贤区搭建奉贤大理互滇协作商务中心、昆明企业服务中心两大驻外招商平台，探索研发在上海、制造在大理合作模式，搭建面向南亚、东南亚医疗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校地院地合作，联动大理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州人民医院，推进产学研转化，推动医疗器械检验分实验室落地筹备，持续发展数字健康产业。在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方面，楚雄州的摩尔农庄与光明国际进行品牌合作，通过技术授权和网络共享，将我省核桃产业打造成为1、2、3产业为一体的完整食品产业链条，助力我省核桃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为我省核桃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方面，文山州与上海共建方持续强化招商引资工作，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企业资源，引进上海信特、格朗吉斯等企业，落地年产38万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项目，通过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等方式，持续推动绿色铝产业发展壮大。
1: 那除了产业协作方面的话，民生的这个改善也是互滇协作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首先想请李处长，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教育这方面，您觉得互滇协作是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子？
3: 我想呢，回顾这个组团式帮扶呢，它其实是有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一个呢是起步阶段，就是从2022年开始到2023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一个系统谋划、建章立制。第二个阶段呢是深化阶段，就是2023年到2025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些模式的创新和系统的推进。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6年开始的这个转型阶段。那么整个

0: 帮扶的重心呢，它是转向了培育本土的力量。那么在云南呢，教育祖传式帮扶呢，应该是说在基础教育阶段和在我们的职业教育阶段都非常多的样本。那么举两个样本的例子，第一呢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个帮扶样本，马关县的一中是由我们上海市虹口区的帮扶团队和我们昆明市的第三中学呢联合进驻，那么形成了上海资源加省内名校的这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帮扶格局。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学校的高考呢，这个一本上线人数和我们的本科率呢是不断的创历史的新高。核心的做法呢有三点，第一呢是我们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由我们马关一中的老师提出我们的点餐的需求，那么帮扶教师呢通过上示范课、开设我们的专题讲座，还有参加这个教研组的备课等一些方式来进行回应，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第二呢是教研的结对的一个常态化，那么昆明市三中呢也定期的选派我们9个高考学科的教研组组长骨干教师呢到我们的马关一中开展一个教学的交流，那么两个学校呢建立这个教研的师徒结对、同步教研、年级组的同步测试、我们青年教师的跟岗研修等一些长效的机制，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第三呢是软件和硬件的同步升级，那么虹口区的帮扶团队呢在推进新课程新教材的这个改革的同时呢也协调了我们上海的很多资源，捐助我们学校呢建设了实验室、舞蹈室、智能教室等一些硬件的设施的升级，那么并且对我们学校的一些困难的学生呢也给予了帮助，那么实现这个教学理念的引领和我们办学条件的一个双轮的驱动啊。那么第二个样本呢是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帮扶样本，那么武定县职业高中呢它是由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和我们省内的一个教师组成的一个帮扶团队进驻，那么帮扶前的学校每年呢招生呢只是100多人，帮扶之后呢每年的招生呢达到了300多人，整个办学规模、影响力和社会的认可度呢显著的提高。那么他的做法呢也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专业体系的重构啊，上海的帮扶团队呢就修订了整个人才培养的方案，为学校呢新增了一些电子商务、酒店管理、运营、数字化、新能源汽车技术、服装设计等一些专业，那么实现了我们中高职的一个教育的贯通培养，让职教的学生有噱头、有盼头。第二呢是办学平台的一个升级，那么学校呢挂牌成立了云南武定乡村振兴学院，探索了高职加政府加学校的这么一个办学的体系。第三呢就是对接产业，深化我们的产教融合，那么学生呢赴上海实习，把我们东部的一些产业资源和西部的人才培养呢直接对接，那么打通了从在校学习到高质量就业的一个全链条。
1: 谢副处长，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医疗方面我们所取得的这个成效。
2: 我们沪滇医疗帮扶呢从1996年开始以来呢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这条路呢总结起来是一条从硬件资源向体系构建的一个转变，从输血的帮扶向造血赋能升级的一个持续深化的这条路。那这30年呢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10年之前呢我们以硬件帮扶为主，就是帮基层建房子、捐设备，用于改善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2010年之后呢国家启动了上海市级医院对口支援云南县级医院的这个项目，帮扶工作呢从此进入到一个系统化、组织化的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十四五”以来，根据我们国家组团式帮扶以及三级医院对口帮扶的一个整体部署，目前呢，上海呢49家医院在对口帮扶云南37家医院，帮扶的队员呢，每年呢从100名左右增加到现在400多名。我们帮扶的模式呢，也从原来的单点资源变为现在组团式的系统帮扶。帮扶的内容呢，从单一的技术传授拓展到技术管理、人才、科研等全方位的赋能。在医疗领域呢，我们沪滇医疗帮扶呢也是积累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第一个呢是阶梯式的人才培育模式，啊，我们在每个医院呢推行一名专家带教3到5名骨干的一个师带徒的一个机制，然后呢又建立基础技能、核心技术、独立诊疗3阶段的一个培养目标，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些骨干呢派到上海。

0: 去进行一个进修学习，形成一个双向的一个培养闭环。比如呢，昭通市的盐津县人民医院，通过这个模式呢，我们培育了31名本土的骨干，啊，应该说有效地夯实了我们当地的人才梯队。第二个呢，是叫做精细化的医院管理模式，啊，将上海的三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制度的一个重构、流程的优化、绩效的激励，来提升整个医院的一个治理水平。比如说我们怒江州南平县的人民医院，他们形成了一整套叫做蓝医工作法，通过表单化的一个管控、例会制的一个推进、差异化的绩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第三个方面呢，是叫做医教研协同发展模式。我们推动高级职称的帮扶专家在本地建立医教研的一个平台，联动上海优质的科研资源，联合开展相关的临床研究，同时呢，以科研结果、教学结果反哺我们整个临床能力的提升。比如每年我们云南省科技厅、上海市科委都设立了互滇的临床研究专项，两地合计呢一年大概有20个项目支持，推动了各类适宜技术呢能够在云南落地。今年呢，我们也有2位帮扶专家被聘为昆明理工大学的硕导，从而呢他们在县医院就可以自己带教硕士研究生。
1: 宁副厅长，其实大家不同的这个层面哈，产业协作、教育、医疗，都谈了整个互滇协作30年来所走过的这个路程，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效，包括我们自己本身获得的一些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了。也想问问您，那接下来整个互滇协作是不是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呢？那这个新的阶段我们会有哪些新的任务？
2: 进入到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互滇协作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从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来看呢，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呢会更加的复杂，外部的不确定的因素呢上升，来推动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这个任务呢是更加紧迫了，而且呢对守牢底线、统筹安全发展和深化东西部协作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从这个区域协调发展的这个格局来看呢，随着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产业链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布局和我们重大生产率布局呢将进一步的就是优化调整，那东西部协作、产业的协作、要素的流动和我们开放联动呢将迎来新的一个拓展的一个空间。上海呢是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国际国内就是双循环的一个重要枢纽，我们云南呢又是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个辐射中心和边疆民族的一个地区，随着我们中老铁路的开通，我们延边产业园区的这些完善，那在服务全国整体的战略大局当中，那我们互滇协作的就面临着新的机遇、使命和任务。从乡村全面振兴来看呢，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那国家15/5的这个规划是提出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呢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的2大部署。那对互滇协作助力云南持续的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建设、促进群众的增收是提出了更高的更新的要求。面对常态化帮扶的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互滇协作帮扶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总的来讲呢，常态化帮扶阶段呢，互滇协作将正式告别之前的输血式、攻坚式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模式，全面的迈入到了常态化的深耕、高质量的赋能、共赢式发展这样一个崭新的格局。谢谢。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北京时间13:00。
8: 新闻在您。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地

0: 动之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或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待孩子咱们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我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心里话是渴望被老师、被家长看到的。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老师和同学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您在匆忙的工作间隙，不妨放慢脚步来听我们的加油吧少年。

0: 我们在今天节目里继续来聊一聊小学数学的核心素养。节目将教会我们爸爸妈妈怎么样把生活变成轻松的数学互动，帮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观察、推理和表达。我们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何磊老师的采访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何老师。何磊，昆明市中华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省级学科带头人，云南省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第十二套数学材料和教师用书编写，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获得者。我们来听何老师的解读。
1: 何老师您好。
2: 李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好。
1: 何老师，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说到了从小学开始就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核心素养，比如说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来思考等等。那这些话其实上听起来对我们来说有点专业哈。
2: 的确是很专业，那我们来捋一捋。首先提到了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教材，它的编写都是要遵照课程标准。那我们的教学方式是什么样的教学方式，也要遵照课程标准。现在最新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最新版本的就是2022版，最新版本的课程标准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每一个学科都有通过这个学科学习培养到孩子的什么样的核心素养。我们来听一听啊，比如说语文，不仅仅是学字、学词、写作文喽，语文学科呢，是要通过语文学习之后，让孩子文化自信、语言应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有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核心素养，用学开车这件事情，来做比喻。就比如说，他学习了交规，有了知识，他会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有了技能，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然后呢，他能够把车开上路了，他通过路考了，他就发展了能力，这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要培养能力。好的，现在呢，或者是对驾驶员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希望他有驾驶素养，能够安全驾驶、礼貌行车、尊重生命。你看看，它其实不仅包含了知识技能，它其实还提出了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价值观念。所以我们的学科教学被承载了更多更多的使命。那讲到今天聊的主角数学学科，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啊是三句话：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因为数学的眼光，孩子们去输入、去获取，它代表的是抽象；然后数学的思维，它要会加工处理，代表的是数学的推理；数学的语言，它要会表达输出，它要有模型意识。它其实就是要让孩子们用数学的眼光去输入获取，数学的思维去加工处理，数学的语言去表达输出。那其实这个过程是在我们生活、学习、工作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会用到的。就像上一次我举例的，我们家有四口人，今天也有两个朋友来做客，那今天一共有几个人吃饭呢？这就是一个数学问题啊。他要能够从里面发现关键信息，这个就是数学的眼光。然后他要知道，哦，这是一个合在一起的过程，那我就用加法，那就是数学思维。那我就知道了，我们家今天有六口人吃饭，这个结果我就要去运用，可能接下来我准备饭菜呀、碗筷呀，我就要随之调整。那这就是数学的语言的应用价值。所以其实核心素养没有那么复杂，提出它的人是史宁中教授。史宁中教授曾经说过，数学的核心素养啊，它就是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慢慢养成的思维习惯和做事习惯。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有理有据，就是这么一个思维习惯和做事的习惯。那比起暂时的分数，这是伴随孩子一生的好习惯，这才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1: 您刚刚也说到了，数学其实上是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的确有一句话叫生活里处处有数学，我们的家长也特别的希望哈，在生活当中寓教于乐。那家长如何把日常的场景变成轻松的这个数学互动？我们都知道像积木呀、加减法呀、七巧板啊，这些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方法。那除此之外，有没有哪些游戏可以帮助孩子在玩中学数学呢？
1: 无处不在，这样的游戏设计还有这样的生活场景到处都会有。其实像刚刚说到的数学核心素养啊，它其实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有11个素养表现，我跟大家聊一聊。这11个素养表现是数感、量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推理意识、模型思想、应用意识、创新意识。可能听起来还是有一些专业，有一些抽象，感觉离得很远，但是其实啊，它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就比如说我看到一把小棒，我就知道它是更接近10还是更接近100，它其实就是数感。
0: 这就是数感。
1: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家四口人要出去吃饭，但是我们不知道吃什么，小朋友就说，那我们来举手表决一下吧，就发现有3个人想吃火锅，有一个人想吃寿司，那我们就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就去吃火锅。那其实这就是数据意识，就是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帮助我们做出决策，这就是发展了孩子们的数据意识。那其实生活中很多的日常场景，就像李老师说的，都能够变成轻松的数学互动。针对于刚才我说的这些素养表现，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做哪些游戏呢？比如说有培养数感和运算能力的游戏，比较经典的就是扑克牌计算大战。就是把扑克牌中的字母牌拿掉，只留数字牌。把它分成2份，然后大人跟小朋友每次抽一张，每次抽到了牌就出到桌面上，可以快速的把两张牌的数字相加。或者相减，大数减小数，谁喊出正确的得数，谁最快就赢走那两张牌。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经典的扑克牌计算游戏。还有比如说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商店小老板的游戏，就是先给孩子们一些钱，这些钱呢可以用真实的人民币，也可以用在家庭里面家庭银行自己设计创造的钱币货币，然后呢再给家里的物品贴上价格标签，比如说你可以定义这张小玩具车5元钱，这本书10元钱，这个洋娃娃7元钱等等。家长和小朋友可以一人扮演售货员，一人扮演顾客，然后跟孩子们玩这样的购物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需要去计算总价，计算出找钱和找零这个部分是多少，也是培养他们的数感和运算能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还有推销的技巧啊，还有这个交流的过程，其实也是促进他们的社会化学习。还有呢，可以设计几何空间类的游戏，比如说我是镜子对称游戏也很经典，家长做一个游戏，孩子当镜子做出完全对称的动作，然后呢逐步演变到在纸张上面先画一条线，这条线其实不用跟孩子们说，但是其实就是对称轴，然后家长在线的一边画简单的图案，孩子们在另一边画出对称的图形。那这呢其实也是培养孩子们的空间观念。还有比如说还可以设计牙签构建师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准备牙签和橡皮泥或者小面团，让孩子们用它们当工具去搭建各种各样的立体图形。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不断的进行一些挑战，比如说你能不能用最少的牙签搭一个稳固的塔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们去认识各种各样图形它的特征，然后呢也是培养他们的空间想象力和创造能力。还有我以前比较爱跟我女儿玩的七巧板故事会这样的小游戏，比如说用七巧板搭出图形，然后呢让孩子们用这样的图形去编小故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记录下用了几块板，分别是些什么图形，也可以比比赛看谁拼出的图案

0: 最多，讲的故事最有创意等等，其实就是做生活的有心人。
1: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2: 其实上，我们家长只要肯花心思，就能够设计出更多有趣的数学游戏，帮助孩子培养数学的能力。但是我们家长有时候也挺困惑的哈，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精力，这样的陪伴是不是有用的？毕竟没有经验嘛。那您觉得怎么来判断呢？
0: 那说这样的陪伴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作为家长，你期不期待这样的数学时光？你觉得你的孩子期不期待这样的数学时光？是
2: 好玩吗？孩子的判断就是我好玩吗？
0: 对对对，你们俩期待吗？你们俩喜欢吗？你们俩感觉到享受吗？是吧？不是有句话说吗？生活中有两件妙事，就是感到惊喜和使人惊喜。其实学习也是这样的，学习的最终意义就是我意识到了我自己进步了，还有我意识到我还能够再进步。所以其实就是看一看你们期不期待，有没有在这个里面觉得越来越想要。
2: 这两句话让我都特别有感触。我觉得一个人一生都是需要学习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觉得未必是有用的知识，或者是未必对当下的工作是有用的知识，但是如果用这两句话来提问自己，你就会觉得不要那么短视的来看自己的学习。当你感到快乐，这就是收获，不要想着它只有有用才是收获。可能我们陪伴孩子的时候也抛弃一点点这样的功利心，让孩子快乐的游戏，让孩子以后想起来会更怀念童年的游戏，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学习。
0: 当然家庭教育就是这样，包括义务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要在多年以后才能够形成闭环。
2: 那我们的数学陪伴在家庭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也提一些建议。
0: 虽然说是处处皆教育，处处皆陪伴，但是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有一些科学的方法或者规划来作为指导和保障的。那我有一些建议。第一呢，不局限于单一的知识点，可以增加这个陪伴和活动的广度，让孩子们在数啊、形啊、时空啊、统计啊、创造啊等等各方面都能够获得数学的体验和全方位的提升。第二呢，这个数学时光，这个数学陪伴学习的时长啊，也要合理安排。这个数学游戏它其实是需要高度集中，很耗费孩子们的精力的。对于六岁左右的数学启蒙游戏呢，不建议玩太长的时间，一般呢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5到15分钟呢都是很棒的这样的时长，就是一味的去苛求这个时长，反而会引起孩子的反感。当然不同的孩子呢会有差异，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然后去做出这么样的一个规划。我们重在质量而不是时间的长度。第三呢，有研究机构有发现说，人呢是有7天的生物认知周期，那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知识去设计游戏，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效率。除了生理上的反应，注意力和学习记忆力也每隔7天发生周期性的认知变化。如果我们对于知识的安排与这个记忆规律相吻合，就会给孩子的学习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以设计7天，我们就让孩子熟悉一种或一类的数学知识，每隔7天之后呢，我们再换下一个类型的游戏或下一个类型的知识，这样呢更轻松地帮助他们温故知新，逐步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第四呢，这个活动的方式我们也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但是我们知道孩子们最喜欢的是玩游戏，那我们也可以把枯燥的数学知识设计成好玩的游戏，让孩子们在好奇中强化注意力，获得数学启蒙。第五呢，保护孩子的注意力， 在学习的环境或者是数学游戏的环境啊，其实是越单一越专注、所以呢要尽量的创设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让孩子的精力可以全部投入到我们设计的数学游戏中来。就比如说以前我女儿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有家庭成员就会不断的来递水果啊递牛奶，我也觉得是不太妥当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需要专注，那他其实看动画片或者他在游戏的时候也需要专注啊，
2: 这个专注力是无时不刻的，不能说是我在玩着你就可以随意打扰我，那也不行。
0: 对啊对啊。第六呢，让孩子做小老师，平时做任何事情啊，比如说超市购物、外出停车、家庭聚餐等等场景里面遇到的小问题，我们都可以请孩子们参与，或者是请孩子们支支招。这种解决生活问题的过程中，既强化了数学知识的实用性，又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何乐而不为呢？第七呢，就是我建议如果有条件就固定下这个游戏的时间，让孩子们能够形成时间观念。总之，数学无处不在，然后数学游戏啊、数学启蒙啊、数学时光也可以无处不在。最后呢，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也是妈妈，这句话我觉得也是支持了我很久，就是我们的小孩不用做完美的小孩，我们也不必是完美的大人
2: 啊，
0: 我们跟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就已经是最美的故事了。
2: 说得太好了，感谢何老师从数学老师的角度还有从妈妈的角度给了我们大家那么多、那么好、那么美的很多很多的方法和祝愿。
0: 谢谢大家，再见。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5: 哦，好的好的。
4: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5: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4: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今日热点环节呢，我们来关注万里边疆行，善治长歌，和美惠旧幸福村，之后呢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资讯。一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一路前行。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欢迎走进今日热点。边疆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随着“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全面完成，云南边疆幸福村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如今的彩云之南，374个边疆幸福村的旧貌换新颜，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成为了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守土固边的重要载体，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善治长歌，和美惠旧幸福村。初秋时节，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内，连片的果树苍翠繁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过去这里的牛油果种植面临着产业碎片化、综合效益低下的困境。为打破发展瓶颈，孟连县大胆创新，将牛油果病理实验室直接建在田间地头，精准打通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普洱市孟连县牛油果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施泽坤：
2: 我们通过制定病虫害图谱手册，及时的针对性的指导老百姓进行牛油果的种植管理，以科技赋能牛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做大产业蛋糕的同时，孟连县更注重分好蛋糕，创新推出牛油果334连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成功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普洱市孟连县牛油果种植户赵阿杰：
3: 土地流转入股牛油果基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务工，到了年底还能拿到产业的分红，一块地带来了两份的收入。
0: 在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始终把发展边境产业作为促进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正忙着张罗自家的小生意。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
4: 南国以后的自然风光还有我们的蜂蜜茶叶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土特产，让好风景变成前景。
0: 李德庆口中的前景始于产业思路的深刻转型。班洪村党总支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引入科学养蜂模式，构建起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并成功注册自有蜂蜜品牌。如今这份甜蜜事业的产值累计已达743万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副书记张婷：
5: 八分三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
0: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2021年以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创新实施，全面完成边境幸福村建设，并全面启动升级版建设工作。截至2025年，374个边境幸福村均已创建一项主导产业，成立一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6: 和蜂蜜成了直呼蜜，村庄变成了

0: 美军家家户户呢，日子越过越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指引我们往前走的传家宝。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1: 把每一寸边界线都建设成为美丽的幸福长廊，是管边治边最生动的注脚。如今，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壮丽图景已在彩云之南边界线上落地生根，边疆群众正阔步从幸福迈向更幸福。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9月15号20点到9月16号20点，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阵雨16到28度，楚雄阵雨16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阵雨21到31度，香里拉多云5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丽江阵雨13到25度，临沧小雨16到27度，泸水多云20到31度，普洱阵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阵雨18到24度，景洪阵雨23到33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6到25度。接下来我们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其他方面的资讯。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云南绿色能源丰沛，电力部门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转变，不仅让群众用上了放心电、舒心电，还精准支撑千亿级的绿色铝产业电力负荷，能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
1: 华山南路74号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跳闸频繁、电量电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曾一直困扰小区居民。小区居民李桂兴：
2: 特别是那个冬天用电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区老是跳闸，供电局直接管道户手机就能查电费、缴电费，大家终于用上了放心电、舒心电。
1: 改变始于2024年9月，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五华供电局牵头完成了小区电力系统改造民心工程。改造后，变压器总容量由100千伏提升至600千伏，电价由总表和表电价变更为居民生活阶梯电价，有效降低了居民用电成本。自2023年以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累计接收11885个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并负责运维，惠及470万居民用户。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唐豪：
3: 实现故障复电更快，让用户用上放心电、明白电、便捷电，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电力服务升级同样惠及工业企业，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和600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服务，累计向省内7.6万家用电企业无偿划转3.03亿张绿证，规模居全国首位，为用户节约成本预计超10亿元。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

0: 王海涛。
1: 我们深刻感受到电力供应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的质变，供电局主动上门排查隐患，提供一户一侧能效诊断，这种高质量的电力供应极大降低了我们废计划停槽停机的风险，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提供极强的韧性与底气。
0: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唐豪。
2: 落实国家303省政策，截至2026年8月，年累计为24.13万包装用户提供免费延伸的半电服务，以电等用户的前置服务模式，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增效，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昨天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推动蓝莓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培训项目在昆明启动。
4: 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20多名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围绕两山理念、跨境生物多样性走廊建设等内容开展学习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还将前往普洱、西双版纳等地观摩考察。越南农业科学院副主任塔红林。
5: 我希望学到一些有关保护方面的知识，比如生物多样性还有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带回我的国家与同事们分享。
3: 9月18号到20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暨 IFEX 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同期呢，还配套了小浆果、热带植物2个特色展，形成了5展联动。这是云南创新一体化办展的模式，推动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升级的最新举措。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充分借力大连理工大学人才和科研的技术优势，围绕绿色硅、生物医药重点产业，推动技术攻关与集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6: 2018年，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落地宝山，面向滇西产业现实发展需求，围绕绿色硅、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产业发展关键核心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思路转化为适配本地企业实际生产的技术方案，为宝山乃至整个滇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积蓄硬核科技力量。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天然产物资源开发制造创新团队负责人陈旭辉。
7: 前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了一些技术转化的项目的一些储备，这个是核桃的肽，就是用那个核桃粕里面提出那个核桃肽，主要是用在那个化妆品跟食品领域的，市场价值大概是他们现在市场大概是400多块钱一公斤。
6: 研究院还创新推行专家工作站加龙头企业加技术新场景辐射联动工作模式，依托云南省专家工作站平台，引进大连理工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推动校地科研力量深度对接，加速前沿技术向地方产业场景迁移落地。截至目前，建站专家已与宝山市龙头企业合作，共同承担云南省重大专项6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专项2项，联动本地20余家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共同参与项目研发实施以及技术成果示范应用。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金红。
8: 碳碳热场复合材料的沉积增密技术、高效拉晶加料系统控制技术都成功应用到了宝山龙基和腾冲龙基的生产线上，帮企业提高了单晶硅生产的效率和稳定性，已经新增了3.5个亿的工业产值。
6: 2025年，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实施各类科研与技术服务项目40项，年度研发投入占收入比达99.99%，一大批科研成果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接近秋分，云南各地陆续进入到了秋粮的收获季。今年以来呢，通过采用2种粮法的

0: 一些配套以及农机农业的配合，绿色种养循环等举措，全省的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
1: 九月中旬，在红河州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优质杂交水稻迎来秋收。红河州蒙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杨柳梅：
2: 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今天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U8022。
1: 基地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和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测产验收，这个品种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方面表现突出，在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的情况下，实收亩产仍达1048公斤。今年曲靖市石宗县推广水稻新品种，农科院专家对种植户从品种选择、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控进行全程指导。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5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万吨。在昭通市绥江县巧家县等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小型农机替代传统人工收割，实现脱粒分选装袋一体化。昭通市绥江县中城镇中村村民李仁鹏：
3: 轻松多了，我们原来10多个人，要2天左右才打得完，现在有这个农机嘛，我们3天左右就已经收割完了。
1: 昭通市巧家县东平镇老街社区种植户王兴荣：
4: 今年子的亩产是差不多达到1800斤左右了，比去年子就增产了几百斤。
1: 时下，德宏州盈江县的水稻次第成熟，一片片金黄的稻田铺展在乡村沃野，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今年盈江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2.4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4.5万吨，面积和总产量均比去年有所增长，有望实现20连丰。在玉溪市义门县，当地通过水旱轮作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同时推广稻鱼共生、粮烟轮作模式，增加农户收入。玉溪市义门县石街乡石街村党总支委员周金伟：
5: 在稻田每亩免费投放葵花疫苗20公斤，实现稻鱼共生、一亩双收。
0: 2026年云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昨天在昆明启动了。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全省药监部门将通过送政策进园区、创新药械成果展等活动，解读药械审评审批、合规经营、创新扶持等惠企新政，展示创新药械、生物医药研发最新成果，助力云药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宇：
6: 将进入社区，我们将进入医疗机构，特别我们针对一些重点的行业着重是进行一个科普的宣传，让我们科研单位也好，医院的医生们知道未来的新的药品、新的医疗器械发展的方向，促进他们的科研，促进他们的创新。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呢，迪庆州通过旅游业态的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暑期的半数 A 级景区二次消费超门票收入，游客接待量大幅增加。
7: 每天晚上，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中心的四方街上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周边的藏餐厅里也是一座难求。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藏餐店负责人李本泰：
8: 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7: 花巷大剧院新上演的民族歌舞剧《心中的日月》也是持续火爆，成为古城标志性的夜间文旅体验项目。月光之城文化演艺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岳峰：
9: 目前剧目反响热烈，填补了本地高端演艺业态的空白，推动古城旅游从传统的打卡观光向有温度、有沉浸感的文化体验而全面升级。
7: 今年8月暑期，独克宗古城日均客流量达到7万人次，旅游市场的兴旺还直接带火了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多业态。游客何女士：
10: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

0: 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也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1: 今年迪庆州旅游集团先后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多款，二次消费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泉州 A 级景区半数以上实现了二次消费收入超过门票收入。此外，迪庆州还打造了214国道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景区串点呈现，丰富了深度体验的内容。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2: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慢游的转变。
3: 听众朋友，今天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的出游温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科学规划出游的时间和行程，主动错峰出行，及时关注文旅、交通、气象等部门的出行提示，查询景区门票预约、限流管控、开放时段等动态的信息。提示明确呀，参团出游和预订住宿以及游玩项目的时候，应该选择资质合法、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以及社旅的经营主体，并且呢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坚决拒绝不合理的低价游。进入到山林景区、森林公园等公寓呢，需要严格遵守消防安全和林区的防火管理规定，杜绝野外吸烟和野炊烧烤等用火行为。入住酒店呢，应该熟悉疏通管道、疏通线路以及疏通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器材的位置。在自驾游务必呢要检查车辆的车况，杜绝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乘车乘船要做好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禁擅自进入到未开放、未开发的区域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危险区域，不私自组织或者是参与野外徒步、深山露营、峡谷穿越、无人区探险等活动。
4: 咦，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专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全民眼睛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大雾一样，3-5米远来个人呐，都瞅不清是谁，生活处处受影响，干啥都特别的麻烦。那您快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密。

0: 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特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心有灵犀的默契，永远的伴随左右。云南新闻广播。好新闻，跟我走。Follow me。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聚焦周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市聚焦。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发现新云南。那么在接下来非常云南这一环节呢，我们来了解周市方面的消息。作为全国花卉产业的核心枢纽，昆明斗南从滇池畔的普通村落一步步跨越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的交易市场。5年来呢，斗南花卉依托全产业链升级、数字化改造以及种源的技术突破，实现了从传统集市到现代化

0: 产业高地的跨越式发展，让亚洲花卉的花都名片享誉全球，成为云南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标杆样板。
1: 63岁的斗南第一代花农化名生家的花店以批发零售为主，主要售卖泰国空气凤梨。这种植物栽培简单，无需土壤，喷水即可成活。目前铺面仅做部分样品展示，更多花卉品种通过线上售卖，销量可观。昆明斗南第一代花农华明生，
2: 这几年呢，从原来的大棚种植，现在已经到那个温室，然后呢，无土栽培，这些都已经和那个世界已经最先进的种植接轨了。销售呢，从原来的对手交易，然后呢，发展到拍卖，现在呢，已经是在那个网上销售了。现在呢，已经有好几百个品种了。
1: 作为全国花卉产业核心枢纽，斗南牢牢掌握全国鲜花定价权。全国每10只流通鲜花中就有7只产自斗南。2024年，斗南花卉全年交易量达141.76亿只，交易额115.74亿元，连续25年稳居全国首位。鲜花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斗南已集聚1.399万个市场主体，3000多家花卉贸易企业，带动4.65万人就业，形成1000亿级花卉产业生态。依托亚洲最大的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斗南全面普及荷兰式降价拍卖模式，日均鲜花交易量706万只，单笔交易最快仅需4秒，成交率稳定在95%以上。同时，市场成功升级为国家4A级景区，实现花卉交易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3: 这5年来，我感觉斗南市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交易持续越来越规范，从拍卖交易、对手交易，再到电商直播、线上平台全面兴起。以前我们看行情呀，我们只能去跑市场，现在有数字化平台，价格数据信息透明，斗南真正成为了全国鲜花价格的晴雨表。
1: 5年来，斗南彻底告别看天种花、跑腿询价的传统模式，种植、交易、流通全链条实现质的飞跃。依托40年产业积淀，斗南构建起集品种研发、种植加工、包装物流、数字交易、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真正实现了以一花兴百业，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3: 这5年以来，身边的花农、商户、同行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产业升级。大家听到的是政府持续在种业研发、标准化建设、市场规范、冷链物流这些板块上发力。以前种花呀，花农都是靠天、靠经验，现在的花农可以学习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商户的经营更规范，消费者维权机制更加完善。
1: 历经40年发展，特别是近5年来，在地方政府政策推动下，斗南已形成品种研发、种植加工、包装物流、交易流通、文旅融合等产业要素高度聚合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科研院所加创新企业模式，打造中国花卉新品种研发创新高地。目前，全球约1/3的观赏花卉种质资源汇聚云南，截至2024年底，云南花卉新品种申请量超过1100个，国家授权800余个，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去年5月，斗南集中推出1000余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成功打造花卉种源中国心。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3: 过去5年呢，我们紧跟斗南花卉产业步伐，持续优化线上交易、冷链物流、溯源管控全链条服务，通过数字化赋能呢，让偏远产区优质的鲜花走出云南，也让全国采购商逐步出户对接斗南资源，切实帮助花农降本增收，拓宽销路。
0: 15五开局之年，预计是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1: 本次科普周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社科力量，建设文化强势为主题。

0: 充分发挥社科普及在理论宣讲、价值引领、文化传承、知识传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助推玉溪文化强势建设。来自宣传部、社科联、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的600多名干部职工、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陈义孔：
1: 作为马院的学生，更加要认真的去学社会科学知识，因为通过对社会科学知识学习，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社会的规律，这样还能更好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0: 今年，玉溪市紧紧围绕主题精心开展策划，10项社科普及活动入选省级重点活动。活动周期间，玉溪市将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方式，广泛深入开展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宣传普及活动。玉溪市社科联副主席任涵：
2: 各县区加起来一共有70多项活动，来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个主题进行，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党的理论进入每一名公民的心中，让社科为玉溪市的发展、为玉溪之变凝聚社科力量。
3: 近年来呢，宝山市立足特色农业的资源禀赋，不断补齐加工短板，拓宽销售渠道，深化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全市的乡村振兴铺就坚实的致富路。
4: 高盛庄园扎根宝山市龙阳区鹭江镇数十年，是宝山咖啡产业迭代升级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作为深耕咖啡行业30余年的咖二代，高建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坚守本土咖啡产业，见证了宝山小粒咖啡的破茧蝶变。宝山市高老庄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建云：
5: 2005年成立这个公司以后，那个时候呢，他是完全沉浸在收购原料、卖原料这个阶段。他真正的转折是在2015年，从庄园开始打造我们的品牌，做生产线。
4: 为进一步促进咖农增收，高盛庄园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保障收购价格，让咖农稳稳守住咖啡钱。高盛庄园签约咖农周翠凤：
6: 跟他要合作，我价格也往上调高，这两年也有了好的收入，我们也很省心。30多亩，第七年收成是在16-17万。
4: 截至目前，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达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综合产值223亿元。在宝山市龙陵县返乡新农人蒋德凡瞄准石斛产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破传统销售模式，以直播带货拓宽石斛销路，让龙陵生态石斛走出大山，畅销全国。宝山市龙陵非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德凡：
7: 随着对电商的不断的探索，我们基本上就从一天几单就卖到了几十单、几百单、上千单，是以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形式在发展嘛。我们把农户去搂底，然后订单式回收。今年的话，我们已经回收了第一批免费发给农户的石斛苗。
4: 宝山市龙陵县石斛种植户杜家富：
8: 今年我们公司种了一批石斛苗，种很好，下一年的4、5月份是他们准备回收了，我的收入是3万多。
4: 目前龙陵县从事石斛产业的人数超过7.5万人，人均年增收超10000元，石斛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突破80亿元。近年来，宝山市围绕1+10+2+N 重点产业布局，聚焦咖啡、茶叶、中药材、果蔬等6大产业链群，持续沿链补链强链，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农文旅新业态。目前全市共有农业企业7022户，各级产业化龙头企业823户，实现销售收入26.49亿元，联农带农成效持续显现。
3: 为深度激活景迈山茶文旅的融合发展潜力，打通本地的茶产品线上线下的销售通路，培育本土化专业化的茶产业新型人才的队伍，普洱市澜沧县以专业化技术培训为重要的抓手，推动传统普洱茶产业与新式茶饮、电商直播等新业态的深度接轨、创新融合，让藏于深山的景迈好茶走出山林，走向更广阔的大众市场。
0: 澜沧县深入推进技能云南行

0: 动，组织开展新式茶饮暨直播电商综合技能培训，面向全县茶农、茶饮经营者、返乡创业者及电商爱好者，择优招募50名学员参训，精准为景迈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本土新生力量。本次培训打破传统单一的理论授课模式，科学设置、古茶文化、新式茶饮实操、直播电商运营三大核心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涵盖古茶世界遗产价值解读、茶叶品质甄别、直播间搭建运营、茶产品卖点挖掘与品牌打造等全方位干货知识。授课导师徐一佳。
1: 希望通过这2天的课程，让学员能感受到景迈山的文化，把这些文化让他用更年轻化的语言去表达出来。
0: 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景实操加实地研学的模式，组织学员走进景迈山古茶林、现代化茶叶加工厂、古茶遗产展示馆，开展现场研学，沉浸式感受古茶文化底蕴，系统掌握传统茶叶创新加工、线上品牌推广、直播带货的全链条技能。学员罗小燕：
2: 参加本次培训，我期待学会新式茶饮创新制作，掌握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实操技巧，希望把景迈山、傍晚山茶的特色讲好，借助电商拓宽销路，赋能家乡茶产业发展。
0: 学员刀方月：
3: 通过了这次培训，我深有感触，传统是我们的根，但是时代在变，年轻人的消费者也一直的在改变，我们应该以传统茶的方式去留住我们的老客户，新式的茶饮去打开年轻人的市场。
4: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理赔成功兑现，首批17户受灾的农户现场领取了1.44万元的赔款，这就标志着这一全国首创保产量加保价格的双兜底的惠农险种正式落地见效，为泉州的草果产业高质量发展铸就了风险防线。
5: 赔付现场，受灾草果种植户代表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理赔款。今年8月下旬，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部分种植户的草果地遭遇强降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到报案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怒江中心支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查勘定损程序，仅用7个工作日便完成全部理赔流程，创下农险理赔速度新纪录。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小恒沟组村民有4亿。
6: 前几天时候的嘛，先不雨了，先不雨时候是的嘛，我们出国的出烂网补习故事拍700万，恭喜了，以后我还没补习。
5: 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党总支副书记巴玉湖：
7: 今年从国收入在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保险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炒股的底气够足了。
5: 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理赔的成功兑现，不仅让受灾群众吃下了定心丸，也为怒江州草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防线。据了解，第二期理赔兑付将在趁杆乡卢掌镇部分受灾村开展，2期赔付合计定损金额5.31万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怒江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肖红梅：
8: 第一批赔款从报案到支付仅用7个工作日，跑出了农险理赔的太保速度。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深化宣传引导，提升农户对特色险种的认知度和参保积极性，为草果产业扩面增量夯实基础。
9: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 值判断。

0: 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2: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呢，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3: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她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三位亲人。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4: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3: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她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百万元的巨额债务。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4: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当时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3: 在3年多的时间里，她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0-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她的身上。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2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5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3-4个小时。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4: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2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3: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2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

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听众朋友，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明天下午5点到6点，发现新云南，不见不散。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0: 我踢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北京时间18: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纵览。连日来，云南永德链子桥至耿马勐碱高速，原谋至大窑高速南建。

0: 云南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遴选支持约300名云旅英才个人函团队，以高质量人才供给支撑文旅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8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同比下降7.2%，货物进出口总额347753亿元，同比增长了17.6%。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0.1%，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的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6%。今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的体系全面确立。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确保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当地时间的14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了各项预定的演练课目，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了帷幕。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省内方面的新闻。
1: 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作为全国花卉产业的核心枢纽，昆明斗南从滇池畔的普通村落一步步跃升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5年来，斗南花卉依托全产业链升级、数字化改革和种源技术的突破，实现从传统集市到现代化产业高地的跨域式发展。我们了解一下。
2: 63岁的斗南第一代花农化名生家的花店以批发零售为主，主要售卖泰国空气凤梨。这种植物栽培简单，无需土壤，喷水即可成活。目前铺面仅做部分样品展示，更多花卉品种通过线上售卖，销量可观。昆明斗南第一代花农华明生，
3: 这几年呢，从原来的大棚种植，现在已经到那个温室，然后呢，无土栽培，这些都已经和那个世界已经最先进的种植接轨了。销售呢，从原来的对手交易，然后呢，发展到拍卖，现在呢，已经是在那个网上销售了。现在呢，已经有好几百个品种了。
2: 作为全国花卉产业核心枢纽，斗南牢牢掌握全国鲜花定价权。全国每10只流通鲜花中就有7只产自斗南。2024年，斗南花卉全年交易量达141.76亿只，交易额115.74亿元，连续25年稳居全国首位。鲜花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斗南已集聚1.399万个市场主体，3000多家花卉贸易企业，带动4.65万人就业，形成1000亿级花卉产业生态。依托亚洲最大的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斗南全面普及荷兰式降价拍卖模式，日均鲜花交易量706万只，单笔交易最快仅需4秒，成交率稳定在95%以上。同时，市场成功升级为国家4A级景区，实现花卉交易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4: 这5年来，我感觉斗南市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交易持续越来越。

0: 约规范，从拍卖交易、对手交易，再到电商直播、线上平台，全面兴起。以前我们看行情呀，我们只能去跑市场，现在有数字化平台，价格数据信息透明，斗南真正成为了全国雪花价格的晴雨表。
1: 5年来，斗南彻底告别看天种花、跑腿询价的传统模式，种植交易流通全链条实现质的飞跃。依托40年产业积淀，斗南构建起集品种研发、种植加工、包装物流、数字交易、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真正实现了以一花兴百业，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0: 这5年以来，身边的花农、商户、同行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产业升级。大家听到的是政府持续在种业研发、标准化建设、市场规范、冷链物流这些板块上发力。以前种花呀，花农都是靠天、靠经验，现在的花农可以学习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商户的经营更规范，消费者维权机制更加完善。
1: 历经40年发展，特别是近5年来，在地方政府政策推动下，斗南已形成品种研发、种植加工、包装物流、交易流通、文旅融合等产业要素高度聚合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科研院所加创新企业模式，打造中国花卉新品种研发创新高地。目前，全球约1/3的观赏花卉种质资源汇聚云南，截至2024年底，云南花卉新品种申请量超过1100个，国家授权800余个，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去年5月，斗南集中推出1000余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成功打造花卉种源中国心。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0: 过去5年呢，我们紧跟斗南花卉产业步伐，持续优化线上交易、冷链物流、溯源管控全链条服务，通过数字化赋能呢，让偏远产区优质的雪花走出云南，也让全国采购商逐步出户对接斗南资源，切实帮助花农降本增收、拓宽销路。
2: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的草果输入保险在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理赔成功兑现，首批17户受灾农户现场领取了1.44万元的赔款，那这标志着这一全国首创保产量加保价格双兜底的惠农险种正式落地见效。了解一下。
3: 赔付现场，受灾草果种植户代表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理赔款。今年8月下旬，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部分种植户的草果地遭遇强降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到报案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怒江中心支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查勘定损程序，仅用7个工作日便完成全部理赔流程，创下农险理赔速度新纪录。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小恒沟组村民有4亿。
4: 前几天时候嘛，先捕鱼了，先捕鱼时候知道吗？我们出国的抽烂网，补习故事拍700万，够细了。以后我还没补习。
3: 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党总支副书记巴玉湖：
5: 今年从国收入在，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保险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炒股的底气够足了。
3: 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理赔的成功兑现，不仅让受灾群众吃下了定心丸，也为怒江州草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防线。据了解，第二期理赔兑付将在趁杆乡卢掌镇部分受灾村开展，两期赔付合计定损金额5.31万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怒江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肖红梅：
6: 第一批赔款从报案到支付仅用7个工作日，跑出了农险理赔的太保速度。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深化宣传引导，提升农户对特色险种的认知度和参保积极性，为草果产业扩面增量夯实基础。
2: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世界。
7: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她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3位亲人。2025诚信之心，祥。

0: 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1: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0: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她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100万元的巨额债务。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1: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但是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0: 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0-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2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5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3、4个小时。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1: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2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0: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7: 跳绳计数，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2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 先征求

0: 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息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旱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3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2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4: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5: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饭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3: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12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联军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2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只会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能墨客岷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池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

0: 气越来越旺。
1: 你经得住千锤百炼的考验。
0: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十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十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赋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3: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肌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6到25度；宝山阵雨，16到28度；楚雄阵雨，16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阵雨，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27度；丽江阵雨，13到25度；临沧小雨，16到27度；泸水多云，20到31度。普洱阵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阵雨，18到24度；锦宏阵雨，23到33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5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新闻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

0: 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

0: 因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 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0: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7: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8: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7: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9: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7: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8: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0: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2: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

0: 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2: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3: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6: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5: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7: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5: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7: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

0: 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3: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2: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根据安排，第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组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6: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

0: 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3: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上，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美好未来。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网络新闻纵览。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连日来，云南永德链子桥至耿马勐碱高速、元谋至大姚高速、南涧至云县高速、瑞丽至孟连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加快推进，取得了最新的进展。云旅英才支持计划实施细则试行于10月1日起施行。云南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遴选支持约300名云旅英才个人含团队，以高质量人才供给支撑文旅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8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同比下降

7.2%，货物进出口总额347753亿元，同比增长了17.6%。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

0: 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的体系全面确立。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确保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当地时间的14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了各项预定的演练课目，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了帷幕。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省内方面的新闻。
1: 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了，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作为全国花卉产业的核心枢纽，昆明斗南从滇池畔的普通村落一步步跃升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五年来，斗南花卉依托全产业链升级、数字化改革和种源技术的突破，实现从传统集市到现代化产业高地的跨域式发展。我们了解一下。
2: 63岁的斗南第一代花农化名生家的花店以批发零售为主，主要售卖泰国空气凤梨。这种植物栽培简单，无需土壤，喷水即可成活。目前铺面仅做部分样品展示，更多花卉品种通过线上售卖，销量可观。昆明斗南第一代花农化名生，
3: 这几年呢，从原来的大棚种植，现在已经到那个温室，然后呢，无土栽培，这些都已经和那个世界已经最先进的种植接轨了。销售呢，从原来的对手交易，然后呢，发展到拍卖，现在呢，已经是在那个网上销售了。现在呢，已经有好几百个品种了。
2: 作为全国花卉产业核心枢纽，斗南牢牢掌握全国鲜花定价权。全国每10只流通鲜花中就有7只产自斗南。2024年，斗南花卉全年交易量达141.76亿只，交易额115.74亿元，连续25年稳居全国首位。鲜花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斗南已集聚1.399万个市场主体，3000多家花卉贸易企业，带动4.65万人就业，形成1000亿级花卉产业生态。依托亚洲最大的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斗南全面普及荷兰式降价拍卖模式，日均鲜花交易量706万只，单笔交易最快仅需4秒，成交率稳定在95%以上。同时，市场成功升级为国家4A级景区，实现花卉交易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4: 这5年来，我感觉斗南市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交易持续越来越规范，从拍卖交易、对手交易，再到电商直播、线上平台全面兴起。以前我们看行情呀，我们只能去跑市场，现在有数字化平台，价格数据信息透明，斗南真正成为了全国鲜花价格的晴雨表。
2: 5年来，斗南彻底告别看天种花、跑腿询价的传统模式，种植、交易、流通全链条实现质的飞跃。依托40年产业积淀，斗南构建起集品种研发、种植加工、包装物流、数字交易、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真正实现了以一花兴百业，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4: 这5年以来，身边的花农、商户、同行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产业升级。大家听到的是政府持续在种业研发、标准化建设、市场规范、冷链物流这些板块上发力。以前种花呀，花农都是靠天、靠经验，

0: 现在的花农可以学习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商户的经营更规范，消费者维权机制更加完善。
1: 历经40年发展，特别是近5年来，在地方政府政策推动下，斗南已形成品种研发、种植加工、包装物流、交易流通、文旅融合等产业要素高度聚合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科研院所加创新企业模式，打造中国花卉新品种研发创新高地。目前，全球约1/3的观赏花卉种质资源汇聚云南。截至2024年底，云南花卉新品种申请量超过1100个，国家授权800余个，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去年5月，斗南集中推出1000余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成功打造花卉种源中国心。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0: 过去5年呢，我们紧跟斗南花卉产业步伐，持续优化线上交易、冷链物流、溯源管控全链条服务。通过数字化赋能呢，让偏远产区优质的鲜花走出云南，也让全国采购商逐步出户对接斗南资源，切实帮助花农降本增收、拓宽销路。
2: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的草果输入保险在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理赔成功兑现，首批17户受灾农户现场领取了1.44万元的赔款。那这标志着这一全国首创保产量加保价格双兜底的惠农险种正式落地见效。了解一下。
3: 赔付现场，受灾草果种植户代表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理赔款。今年8月下旬，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部分种植户的草果地遭遇强降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到报案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怒江中心支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查勘定损程序，仅用7个工作日便完成全部理赔流程，创下农险理赔速度新纪录。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小横沟组村民有4亿。
4: 前几天时候嘛，先捕鱼了，先捕鱼时候知道吗？我们出国的抽烂网，补习故事拍几百万，恭喜了！以后我还没补习。
3: 泸水市上江镇蛮阴村党总支副书记巴玉湖：
5: 今年从国收入在，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保险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够足了。
3: 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理赔的成功兑现，不仅让受灾群众吃下了定心丸，也为怒江州草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防线。据了解，第二期理赔兑付将在趁杆乡卢掌镇部分受灾村开展，两期赔付合计定损金额5.31万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怒江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肖红梅：
6: 第一批赔款从报案到支付仅用7个工作日，跑出了农险理赔的太保速度。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深化宣传引导，提升农户对特色险种的认知度和参保积极性，为草果产业扩面增量夯实基础。
2: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世界。
7: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他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3位亲人。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8: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7: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100万元的巨额债务。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民杨云燕：
8: 我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但是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7: 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 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两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五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三四个小时。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岩村村民杨云燕，
8: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7: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0: 小溪水流，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1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戏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

0: 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旱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三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二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1: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2: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饭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0: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十二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年均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两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岷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池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
3: 你经得住千锤百炼的考验。
0: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10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10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富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5: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肌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 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6: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6到25度；宝山阵雨，16到28度；楚雄阵雨，16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阵雨，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27度；丽江阵雨，13到25度；临沧小雨，16到27度；泸水多云，20到31度。普洱阵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阵雨，18到24度；景洪阵雨，23到33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5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新闻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听到黄小琥所带来的《我要你的爱》。

记忆就像是倒在掌心里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始终都会从指尖中一滴一滴地流淌干净。很多的青春故事都有一个遗憾的结局，后来的后来，我们消失在人海里，但内心的牵挂始终都在。听到这首由小云婷，来自于刘星。

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等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最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走到下一个出口就有自由，一路狂奔不回头，这样熟悉的歌词或许到现在还回荡在你的耳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蓝心湄这首《狂奔》，让它充满磁性的声音伴你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这首歌曾经做了我一年多的彩铃，到现在依旧听不腻，很喜欢歌曲当中这种洒脱又爽快的味道。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的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接下来分享《野菊花》，来自于黄征。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哈林庾澄庆《想念你》。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杨丞琳，左边。

在感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的伤害。所以说啊，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也许我们都是多刺的刺猬，抱得太紧就会痛。听到这首老歌，蔡琴的《歌声与微笑》。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东来东往没那么坚强》。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呢，要送上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关不上的窗》。它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失意。

孤独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

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悲伤二十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五十岁的时候怀念三十岁的生日又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九十九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接下来就要送出这首和周琳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这首歌《放手去爱》是由迪克牛仔来演唱，是一首励情励志脍炙人口的歌。想在早些年，这首歌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算是迪克牛仔在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吧。一起来听《放手去爱》。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接下来继续送上另外一个好声音，听到张宇给你们。

我们情感世界里所有天翻地覆都会在我们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流走。我们向这个世界问过太多的问题，我们曾经追寻，曾经想印证，又过了多少年之后，年迈的我们蓦然回首，那些爱过的人，痛过的事，执迷不悟的心都会变得云淡风轻。然而重拾往事，重温旧梦，是一件多美的事情。1998年，陈慧琳推出了专辑《爱我不爱》，她的主打歌是风靡全亚洲。之后呢，更是有多个翻唱的版本，包括周传雄也翻唱过，更是曾经被柬埔寨和越南等地区的歌手翻唱过。马上送上同名主打歌《爱我不爱》。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分享童安格所带来的《耶利亚女郎》。

0: 那现在已经是2:13。
1: 下一支音乐和你一起来聆听关喆，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感性相爱，理性放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幸福过也痛过，匆匆那年的青春里，应该感谢那个给了你刻骨而带有残缺的爱。正因如此，你的青春才完整的刚好。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孟庭苇的《重返故里》。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真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接下来送上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林志炫。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昭君。

韩帆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分享这一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也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送上刘惜君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来听到这首《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

现在时间4:14。继续来送上这首，就叫《我孩子》，来自于品冠。

谁说小眼睛又不好看呢？虽然现在是一个整形的年代，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双眼皮啊，眼袋呢，眼睛可以更大一些，但是呢，一直都觉得小眼睛其实也挺好看的啊。不知道呢，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吧。分享一首《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来自于戴佩妮。

小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无忧无虑的回忆，而这些无忧无虑的回忆当中呢，也许荡秋千总是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所脑补出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是的，小的时候呢，我家门前就有一个秋千，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在秋千上面度过那些美好的童年岁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弦子的歌曲《无可取代》。

爱情其实有的时候呢，会带给人很多很多非常崇高的这样的精神。比如说，其实有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寻觅到了一个你爱的人，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或许你对他都比对自己好，你希望他好都比希望自己好来得多。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柏松，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一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背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他，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彭佳慧这首歌《走在红毯那一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7: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8: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9: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9: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7: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6: 我们所有的都是经过四成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3: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4: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3: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3: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3: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180个项目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王宁为获奖代表颁奖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
0: 云南发布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总投资超557亿元。
1: 全国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怒江落地赔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
2: 省委书记王宁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颁奖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与会省领导为各奖项获奖代表颁奖。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振宇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获奖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在成果转化中当先锋，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宁指出，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打好这道题，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更有信心、有底气。云南丰富的矿产、能源、动植物、中药材以及立体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科研资源。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创新平台、科技型中小企业越来越多，让创新力量不断汇聚。通过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境外示范园区，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科技合作持续深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丰富的应用场景，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最好的落脚点。只要肯钻研、肯实干、肯攀登，我们完全可以在科技创新中闯出一片新天地。王宁强调，科技创新事业使命光荣，前景广阔。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找准主攻方向，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推动全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展现新作为。要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上有新突破、新作为，积极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先进材料、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要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依靠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发展设施农业、数字农业，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在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把更多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中，在促农增收、生态保护、改善民生上发挥更大作用，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智能、更美好、更幸福。要在科技赋能、社会高效治理上有新突破、新作为，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让基层治理更精细，灾害防御更精准，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要在全面加强科技交流合作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深入推进科技入滇，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技合作，统筹抓好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要在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用好科研评价指挥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成果涌现的科技创新生态。王宁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服务科技人才，带头支持科技创新，带头应用科技成果，凝心聚力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副省长王学勤宣读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全省奖励项目共180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5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奖118项、国际合作奖2项。省领导赵月霞、曾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小三和江山，在滇两院院士韩占文、张克勤、杨斌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获奖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四。
3: 云广短评。
0: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2025年度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这既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攻关成果的褒奖，更是吹响创新型云南建设的奋进号角。获奖成果扎根云南资源禀赋，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民生获得感。云南坐拥独特科研资源、科创平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合作持续深化，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科技创新潜力无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

0: 新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1: 打好科技创新这道必答题，云南以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广大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生产实践中，写在民生冷暖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更智能。
2: 一批在各领域攻坚克难、取得突出成果的科技项目获得表彰，接收了专属荣誉。从基础研究突破到产业技术革新，这些获奖项目扎根一线，聚焦发展所需，紧贴民生所盼。广大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了生产实践当中，生动展现了云南创新发展的满满活力。
0: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施鹏
3: 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回声定位的物种，一种小老鼠。它牛的就是利用云南省的这样独特的动物资源，去打破了整个国际上70年来的对回声定位动物的这样一个认识。
0: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王博：
4: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超新星、前身星，探索宇宙的奥秘。目前我们正在推进4米口径全自动快速响应光学望远镜，这个望远镜的建成将进一步保持我省天文强省的地位。
0: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胃肠与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吴边：
5: 我们主要是针对肥胖、合并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以及应用推广。那么目前在中国，每两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着肥胖或者是超重，所以说面对肥胖以及肥胖合并的相关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就已经是刻不容缓。
2: 科技融入国家大局，才能担起时代使命。今年7月举行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云南交出亮眼科创答卷，牵头获奖项目3项，参与获奖项目5项，获奖项目总数位居西部前列。这份硬核成绩单是云南多年深耕科创的最好见证。如今的云南有9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82个省级创新平台，超过1.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研发人才突破13万，科创底气十足。这份创新活力还走出国门，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在上个月，云南大学多年声道技术在马来西亚试种成功，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科技合作样板。腾冲科学家论坛入选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清单，让云南科创声音走向世界。如今，云南与65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建成140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0个定外示范园区，科创成果持续出圈。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加赋能云南千行百业，更是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移动、联通、华为等头部企业汇聚昆明智算产业园，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在云栖集团建成生产，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云南白药，宝山咖啡 AI 烘焙将风味误差控制在3%以内，瑞丽智慧口岸实现1分钟通关。在云南，科技创新潜力无限。迈上15-5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如何答好这道题？云南将坚持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更多的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当中，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更智能。
0: 云南西音实验室董事长彭巨波：
6: 我们也会加强我们传统科技和 AI 赋能的一个深度结合，把我们传统研发模式的一些假设需求到人力试错，向我们的一句驱动智能闭环这样一个转变，实现全产业链的一个 AI 赋能。
0: 冶金化工节能环保技术国家地方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孔斋：
7: 继续将稀土资源和有色产业以及贵金属资源产业的优势相融合。
0: 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帆：
7: 进一步服务企业，
8: 进一步的扎根基层，扎根农村，扎根野外，把水土流失的问题和我们云南的一些相关的产业 咖啡啊。

0: 餐具等等农业产业做结合，服务我们云南的社会经济的这个持续发展。
1: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振宇，
2: 要把我们储备的或者研发的产品深入的推进到产业化当中，成果可以赋能上下游，一起把云南的植物资源产业能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到我们云南这片创业的热土来创业来发展。
3: 从科创奖项出发，云南正持续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激活全社会创新动能。从科研院所到创新企业，从京津校园到民生冷暖，科创扎根一线，成果惠及全民，阔步未来，云南科技视野更加辽阔。
1: 9月14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
4: 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4位宣讲员走进卤水市六库街道团结社区和怒江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向干部群众、师生代表讲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意义、邮递员桑南才坚守岗位的事迹，以及郑家庄的团结密码，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丰富内涵。普洱市宁洱县宣讲员周林：
5: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 怒江州卤水市团结社区居民胡丽华：
6: 夹到我们西卡里了，民族团结是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只有团结一心，日子才会越来越火火。
4: 这次宣讲是云南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大理州洱源县宣讲员张小琼：
7: 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倾听各民族的心声，让宣讲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共鸣，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代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8: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正式公布，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557.02亿元。一批涵盖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民生事业的重大项目加速布局，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积蓄动能。两张清单中，产业发展类项目83个，工业领域锂电新材料、钛矿开发、智能装备、咖啡深加工等一批项目加快布局，绿色能源板块、光伏、风电项目多点落地，持续壮大全省绿色能源产业优势。农业方面，40个项目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商贸物流、文旅类项目同步布局，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基础设施类项目共计106个，其中城市基础设施聚焦老旧供水管网、燃气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能力提升，33个生态环保项目重点开展临时高渣场综合整治、城乡污水处理设施体制，16个社会事业项目支持医疗病房改造提升、中小学改扩建等。
1: 本批2个重中之重项目全部落地漠憨，分别为漠憨重大产业供电保障配套电网工程、漠憨重大产业项目电力线路应急保障工程。同时，一批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入选2张清单，涉及新材料、现代农业、文旅、建材等多个行业。截至目前，云南省已发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18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63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项目404个，总投资3170亿元。 下一步，云南省将充分发挥省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暨六张网规划建设协调机制作用，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联行动，全力提速省级重大项目建设，尤其是强化民间投资项目要素保障、融资等支持，推动全省投资止跌回稳。
8: 9月14号，历经多日精彩角逐，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圆满落下帷幕。
9: 晚上8点，本届省残特奥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昆明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大理州代表团以99枚金牌名列第二。红河州代表团、玉溪市代表团、文山州代表团、曲靖市代表团、宝山市代表团、楚雄州代表团分别位居第三至第八。18个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迪庆州代表团田径项目运动员拉荣吹宗。
10: 赛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坚持是成长，无论成绩如何，都是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勇敢追逐梦想。
9: 红河州代表团跆拳道项目教练李栋杰。
11: 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但他们始终乐观坚韧，永不言弃，不仅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准，更彰显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人生态度。
9: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9月4号到14号的主赛期内，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也为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运动人才选拔机制。伴随着会歌的响起和烛火炬的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被交接到下一届主办方曲靖市。省残特奥会昆明市执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丁可。
12: 赛事不仅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更进一步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1: 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9月14号至1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对530件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
4: 视察组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3个小组到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实地视察。代表们围绕代表建议办理相关规定贯彻执行情况、规范办理情况、办理成效、经验做法和困难问题等方面，详细了解各承办单位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情况，客观指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6家单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将认真抓好整改落实。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对被视察单位进行了测评，并向有关单位通报视察情况和测评结果。视察组对各承办单位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同时指出部分单位仍存在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认识不足、与代表深度沟通不够、办理流程不够规范、办理成效需要持续巩固等问题。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对照反馈问题和不足，认真整改落实，确保办理过程规范高效，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昆明市艺术学校校长李琦。
13: 组织有序，视察高效，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办理的高度重视和监督啊，我非常满意，也更加激励了我们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依法履职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提出更好的建议，促进我们云南省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4: 省人大代表、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小帆。
14: 对于人大代表来说，还是对于视察的单位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一个机会。通过视察，我全面的了解了视察单位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们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一些工作机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视角，提出更高质量的一些建议。
8: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卢水市上江镇蛮阴村理赔成功兑现。这笔赔款的兑付标志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创的保产量加保价格双重兜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正式落地见效。
9: 首批17户受灾农户获赔1.44万元。卢水市上江镇蛮阴村党总支副书记巴玉湖：
15: 今年从国收入在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更足了。
9: 草果是怒江州覆盖面最广、带动群众最多的林下特色支柱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111.4万亩。相对传统农业保险，这次落地的草果收入保险，保险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赔付机制更优。按照保险政策，农户每亩挂果草果可锁定1500元的收入底线，每亩总保费105元，由财政补贴63元，农户仅自缴42元。为持续减轻群众参保压力，当地出台叠加惠民政策，2026年将对防止返贫致贫种植户实施投保奖补，对农户自缴的42元保费每亩再奖补32元。截至今年9月7号，这个险种已覆盖怒江州492户农户2024.5亩种植面积，提供风险保障超过300万元。
16: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7: 金色热线，彩云帮。
18: 我们会经常的搞实战演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的模拟污染现场。污染一出，应急监测预案马上启动。
19: 天空湛蓝，河水清澈，空气清新，这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但如果有一天你家附近发生了污水泄漏、废气飘散，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赶紧跑，或者是赶紧关窗。但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赶紧上。
18: 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快速、精准掌握污染态势，以坚实的技术支撑保障科学处置决策，最大限度降低污染影响，切实守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9: 这里是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今天我们就要请应急监测专家给我们讲明白，一旦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咱们的监测人员是不是就成了逆行者？
18: 没错，污染一出，应急监测预案马上启动，专业的监测人员会携带一应俱全的各类便携式快速监测设备火速奔赴事发现场。这些设备虽然个头不大，却本事不小，现场就能快速筛查，及时出数，为科学施测提供及时可靠的数据支撑，牢牢抓住环境处置窗口。
19: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需要摸清哪些关键信息呢？
18: 核心就是摸清底细，首先是什么在污染，是工厂偷排的废水，还是运输车辆散落的化学品，是泄漏的有毒气体，还是渗入土壤的有害物质。其次，污染有多严重，超标了多少倍，对人体和周边的环境有没有直接的危害。第三，污染跑了多远，只是局限于附近的小河沟，还是已经流入到了下游的河段，是仅仅形成了一个片区的污染，还是随风扩散至周边的居民区。最后，污染扩散的快不快，是在慢慢渗透，还是在快速的蔓延？
19: 把这些底细摸清楚了，我们后面的处置才能够有的放矢。
18: 对，底数清才能方向明，措施准才能见效快，实现科学高效处置。
19: 事故现场涉及好几个部门，那么到底谁说了算？
18: 主要是属地负责，统一调度。简单来说，就是谁的地盘谁负责。事发地政府统一指挥，层层落实。各部门不是各干各的，而是拧成一股绳，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19: 这就好比是家里着了火，
18: 对，消防队是主力，但物业、公安、医疗都要一块上，各司其职，才能最快的把火扑灭。
19: 突发事件考验应急反应能力，那么我们的监测人员平时都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18: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首先，我们的应急监测预案早已落实到位，物资调度、人员分工全部细化落地，一旦险情发生，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其次，24小时有人值班，确保铃一响，人即到。第三，设备随时待命，各种监测仪器定期检查、校准、保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测得准。第四，装备不断更新升级，除了传统的便携式检测仪，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走航监测车、移动实验室这些高科技扳手，监测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精准。最后，我们会经常的搞实战演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的模拟污染现场，练流程，练配合，练速度。
17: 遇到突发环境污染，牢记五点保护自己：一、远离现场，不围观，不凑近拍照；二、废气泄漏关好门窗，撤离50毛巾，往上风方向躲避，避免接触不明污染物；三、确认无爆炸风险，拨打12369、110或119，说明现场情况；四、听从政府应急指挥，不要私自处理不明污染物；五、认准官方消息，不信谣不传谣。
19: 每一次环境突发事件中，环境监测人员也许不会出现在新闻头条，但每一次污染事件的妥善处置背后都离不开他们的身影。他们是生态环境的哨兵，同时也是咱们老百姓健康生活的守门人。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9: 文明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2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3: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光早新闻，我是包磊。
1: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对外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
0: 平陆运河将于今天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接西江水系，南连北部湾，开辟了珠江到西江第二条入海航道，使中国西南地区在原有向东出海通道之外，增加一条向南直达北部湾的水运通道，也意味着中国腹地多了一条面向东盟、走向全球的开放路径。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昨天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制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国际社会能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俄罗斯将会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莫斯科认为太空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奥列格·科比亚科夫日前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 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2%， 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昨天的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的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两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经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且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者是摧毁，并且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15号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说，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三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
0: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在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如果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 10%。 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西部、昆明市南部、玉溪市东部、楚雄州中部、大理州东部和北部、丽江市西部、怒江州、迪庆州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6到25度，宝山阵雨，16到28度，楚雄阵雨，16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阵雨，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27度，丽江阵雨，13到25度，临沧小雨，16到27度，卤水多云，20到31度，普洱阵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阵雨，18到24度，景洪阵雨，23到33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多云，16到25度。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张希希，值班总监吴越，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6: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 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23: 演一下试试。
2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2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7: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9: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0: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3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180个项目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王宁为获奖代表颁奖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肖凯出席。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
0: 云南发布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总投资超557亿元。
1: 全国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怒江落地赔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